听众朋友早安，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南下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8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不勾绳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武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路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3.5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预拌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台78线东向28公里，云林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朱宁行车平安。

0: 你今天怪怪的，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8: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在台南端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市交流道这边双向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部分呢，现在车子最多的部分呢是落在冈山到高科这边呢，车速很慢，大概40以下。那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大湾到永康这边呢，车子也比较多，不过车速平均在80公里左右，车子略微多一点。国一南下的部分，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边也是相对车多的地方，车速也在80公里左右，请您在行驶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跟车前的距离。在市区的路况部分，我们看到云林县的部分虎尾镇在惠来路惠来活动中心前面，另外在刺桐乡的大美国小的侧门这边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当心。台南市归仁区的凯旋路三段跟六甲路口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蓝心湄的狂奔。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好，8:1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要提醒要往南科上班的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8号在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前有两部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口，占用了外线车道，这边是相对拥塞的。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在新市交流道这有两台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343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故障，所以从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呢，相对也是车多拥塞的齁。国道1号九八第343公里过冈山地磅站这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在这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歌曲是陈慧琳所唱的《3秒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好，刘若英所唱的《成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前两部车追撞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我们继续来听八点半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奈及利亚空军一架飞机今天坠毁在西南部的翁多州，机上32人全部罹难。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例行任务，要从南部的贝宁市飞往商业大城拉各斯，但在上午9点过后不久坠毁于翁多州。奈及利亚空军表示已立即彻查坠机原因，以防止类似的空难再度发生。

0: 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与。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的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允诺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记者尤柔淳报道。
1: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 Go 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2: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以来计算，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
1: 健康币10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六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彭博报道，截至9月30号，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财富合计增加8450亿美元，创历年前9个月最高纪录。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今天的最新排名，全球500大富豪中有9位台湾富豪上榜，且净资产都较去年同期增加。刑事局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警方开箱后惊见茶罐内夹藏大麻，总重达12353公克，追查后逮捕收获的文姓男子，以毒品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两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再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两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4: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两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的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与气候解放。记者杨欣报道。
5: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6: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5: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7: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5: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

0: 播报，谢谢收听。
1: 好，8:36，继续回到与我同行节目的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 FM94.7 台南分台的现场节目。目前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43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后方回堵了8公里，尤其是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车多拥塞的，请您要特别留意咯。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8:41，我们继续来了解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
1: 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哦，先提供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哦，也就是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北上的330.3到329.6公里，过乌山头过关田系统要往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校的333.8到334.4公里，要往关田系统的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衔接国三南下关田系统的出口，都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道3号南下的377.7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测量。国三北上的396到391公里哦，要往屏东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啊，持续还是车多的情形哦。而在国一北上刚过南子哦，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一北上343公里哦，在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9到10公里左右了。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哦，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状况。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北双向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还是大排长龙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3号接下来在10月6号跟10月7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潭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哦是在10月6号跟10月7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从10月9号开始到10月11号，也就是从这个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连续3天，每天都会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国庆连续假期的这3天哦，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的效果，在国庆连假3天，即使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

0: 于南区交控控制中心所提供。叮嘱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何一婷告诉我们目前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其中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啊，这边刚好在施工的路段，所以小货车这边故障，后方目前回堵了9到10公里啊，回堵的相当长，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改道的话就先行改道啊，不要利用这一段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呢，相对是非常拥塞的啊，请您要特别留意了。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歌曲，这个是萧煌奇所唱的《爱这帮的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8:52。

好，8:56，目前在台南市的市区路况部分，在永康区的南宫街跟中华二路先前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另外在中华路的302号前面也有事故，新营区在开元路跟东山路口这边有事故，新化区在大智路的276号前面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经过时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继续我们来听徐怀钰的叮咚。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用品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交流道有掉落物在中线，还有未线车道。北上五股准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另外，先前在北上16.2公里固伦内湖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都是车流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选到台74线东向28.7公里，在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的游览车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云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选好听的歌给大家听，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在台78线东向在28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在中间的车道那疑似是有动物尸体，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呢，在78线28公里云林系统这边的驾驶朋友们还是要小心留意，提高警觉。再看到的是在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202号前，还有在台南市的新营区开元路和东山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台南市的新化区中山路882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再看到云林平面道路方面，在云林县的虎尾镇惠来路113-1号惠来活动中心前，还有在云林县的刺桐乡大美国民小学的侧门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大家的用路安全是需要所有的人来告诉我们警广哪边发生了什么事，让更多用路人知道更多道路上面资讯，平安出门也平安的回家哦。时间是来到了9:15，来听一首 SHE 的歌《金钟罩铁布衫》。

0: 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

班大将。另外要来跟大家说的是，收听警广除了下载警政府 APP， 还有可以用我们的1968 APP，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警广的节目，带给大家路况上的资讯哦。来了解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22.6 到 222.6 公里之间，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这之间，在那间车道正在进行割草的施工作业，预计会进行到下午5点，所以请在西罗这边这家的朋友们可能要变换车道哦。而在台78线东向，在28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在中间车道线的动物尸体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是请大家要持续的留意，持续小心。而在我们的台南市的北区北门路二段112号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来听龙千玉的歌《熊爱的人》。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行动升温，今天将展开第三波全国性示威。学生们抗议校舍破旧、教室拥挤、教师缺勤且无人代课、课表太满，以及大学申请系统不够透明等，要求国家为教育投入更多人力以及财务资源，实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这场运动最初诉求在于改善校舍、教师人力等学习条件，但行动伴随破坏和暴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与人身伤害。法国总理府认为，过去一周的示威活动已经演变成城市暴力，各地的多所学校大门、单车、垃圾桶、公车停遭到破坏或焚烧。自这场运动开始以来，累计5060人被拘留，14人被羁押。7到8月发票共开出17张千万特别奖，有幸运儿只花10元购买超商饮料就幸运中奖。财政部提醒，领奖期间从今天起到明年1月5号为止，而上一期5到6月份也还有4张特别奖尚未领取。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15年7到8月起统一发票开奖。

0: 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1: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0: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以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4: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3: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44岁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的乳房有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经检查确诊为3阴性乳癌，接受免疫及化学治疗后手术，达到病理完全缓解。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王小姐在女儿8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3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6: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继续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5: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步跟
1: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今天又先请假，那么在第三个小时是由我狐狸来做代班，在空中陪伴大家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的国庆在礼拜五就要来展开我们的连假，非常快乐，可以躺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不过呢，如果要出游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会不会塞车。在我们云嘉南这边呢，是在南部台十八线阿里山、台三线的古坑，那台九线的南回、台一线水底寮、丰港等主要干道都会进行，可能会比较塞车，所以请大家可能要提早规划好您的行车的路线，以免啊可能是塞在半路上，那真的是不太好了。

或者是呢，您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可能不要走到可能会太塞的路段。在衔接国道的方面的一些路呢，在台86线的龟仁可能会比较塞，然后在我们的台86的仁德系统也会比较塞，台18国三接我们的中埔交流道这一个台18线可能也是会比较塞，而在台88线峰山五甲这边也是会比较塞的，请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可能要小心，是不是要提早过好你的行车规划呢？9:39，接下来来听毛不易跟周深所演唱的歌《梅香如故》，这是《后宫如懿传》的片尾曲，带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也是好听的歌，听得很舒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网络交友要小心，当被害人投入感情后，主动提出见面邀约，再谎称员工不能私下与陌生人见面，必须经由经理审核，见面前就要求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购买点数，一律为诈骗警讯。游戏点数一旦提供序号，等同将现金拱手让人，几乎无法追回。如遇到要求转换聊天平台，加入第三方客户或经理赖时，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不断要求付款，应立即停止联系，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白河分局关心你。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选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听，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哟。在我们的国道的方面的资讯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31公里到329公里之间，进乌山头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整修作业当中。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55公里到353公里之间，过关庙交流道外线也是在进行施工。在国一北上307.9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发生了两台自可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行车道，所以在307.9安定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注意特别提高警觉。接下来还是施工路的资讯，是在国道三号北向在362到361公里之间过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呢，刚已经提到两个是在关庙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355到353，还有在国三的362到361，这边都是关庙路段正在进行施工的作业哦。那么在接下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北向在391到386公里之间过九如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清扫作业，以及往南的地方了。那接下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22.6公里到226公里之间，北斗到西路服务区这边内线车道进行割草施工作业。那么预计呢，进行会到下午的5点哦。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北区北门路二段112号前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202号前，还有台南市的新营区开元路和东山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9点50分，接下来来听老首老歌。陈淑桦的梦醒时分，一起在陈淑桦小姐优美的歌声当中继续开车，继续前行，继续往您要去的地方了。

0: 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19公里，
4: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带大家路况的资讯，来了解一下是有事故发生哦。

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08.9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发生了一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有内线车道。提醒大家，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要切到中线跟外线嘛。那你骑车记得要务必要打方向灯，注意左右来车，以免酿成交通事故的发生。另外再了解一下职工方面的资讯，在国三南下在333到335公里之间，关田系统路段在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77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进中寮隧道前内线正在进行测量的作业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86公里到387公里之间，斜张桥路段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的作业。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31公里到329公里之间，进乌山头交流道外线正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当中。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55公里到353公里之间，过关庙路段大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讲完路况，接下来要带大家的耳朵一起来环游世界了。听到的是旺福的环游世界，就来做节目的尾声了，有机会再见啦，拜拜。

可能是没有一个飞到靠지만의뺏음이모두다야시도삼아야돼불을박하는하얀아사계

0: 道，受到稍早在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排除的散路影响，沿线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3号北上98公里，在宝山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北上72.4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则是有散路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朱琳，行车平安。
1: 上街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2: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廉价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5: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6: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曼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4: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5: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6: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中古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又到了星期二了哈。同时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安定路段是寸步难行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稍早 307.9 公里有事故排除，后来随即又在 308.9 公里又发生了小货车小客车追撞车祸，所以接连这两起车祸的影响，后方有灰堵2到3公里，还在疏解车流。而在之前北上的 308.9 公里的车祸也刚刚排除完毕，目前车辆非常大，可能还是多一点时间慢慢通过了，请大家稍安勿躁。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路段沿线不好走之外，北上的高科交流道也是呈现车都拥挤，目前速度会骤降到20-30不等，再加上一波波的车流涌现的关系呢，从顶金到高科路段都会有间歇性的一些塞车情况，请大家稍安勿躁了。目前在高雄的九路段一路到顶金系统到高科沿线都有呈现车多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288.6 公里新营交流道附近外侧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刚刚呢，因为在安定路段接连两起车祸影响，所以后方是大排长龙，速度非常的慢啊，可能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在稍早的高市的前镇区翠亨北路无障碍之家附近有起车祸，远景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心注意安全。有路况别忘了通报给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其实每当要放连续假期之前，工作量都特别多，大小事接踵而来，好像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那往往这些事情呢，做的这个同时呢，可能要按部就班的，也要看看到底哪些事情是立即马上要解决的问题。那希望能够在这个接下来这几天的工作能够特别顺利，因为每一次要放连假我都觉得哇，事情好多好多接踵而来。好的，一开始选播的歌曲是人间万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希望都能够逐一的顺利的解决掉。

人间万事啊，这个生活中大大小小事情，工作里面的一些事情啊，都能够逐一的去完成，固然是很好。但是有时候真的忙不过来，没办法完成的时候，你怎么做呢？一般来讲，我就是会利用假日哦，把这个工作把它完成掉。因为说实在的，越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工作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有时候呢，真的是在平常的上班日没办法完成，那就必须利用假日哈，就稍微加个班吧，就把这个工作告一个段落，这样子才能够安心的休息。好，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呢，靠近高科路段沿线车都拥挤，而另外在顶新系统到男子到冈山沿线也都是不好走的。目前在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平面道路也是塞车，准备要上国道的男子交流道都有出现定点走走停停。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12到308公里啊，这沿线也是出现拥挤车流，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稍早呢308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哈，308.9公里车祸排除，后方还有回堵车流慢慢在消化当中。继续往北走，288.6公里新路段的外侧轮胎皮掉落，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另外是在冈市前镇区翠亨北路无障碍之家附近的车祸也是在处理当中，留意一下安全，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常常为了抢那几秒钟的时间，可能就会发生危险了哈。好的，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微偏凉一些，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出现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阵雨的情况。其实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你会发现到北部的温度稍微的下降一点点，有秋意上心头的感觉。那现在中南部地区就是早晚的温差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今天全台的天气形态，尤其是温度呢，就很明显不同。像是北部来讲，大概中午的温度是维持在28到25度不等，南部还是偏热的哈，南部是33度到31度。所以如果说从南部好要北上朋友，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要有一些比较这个薄的外套。那如果是从北部南下的朋友，可能就是一件一件衣服脱去了哈。这个南北的温差还是非常的明显。好的，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每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因为要配合刨铺路面的施工工程，所以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哈，这个就是连续有三天，每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钟会暂时封闭管制在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讯息我们先提供给您做参考。如果说今天晚上你会利用坎顶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上国三的话，特别留意一下，今天晚上有排定，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会管制屏东的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事情一多，不晓得你的记性是不是也有一些受到影响呢？来听，这是告五人所唱的《快乐的事记不得》。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告五人。
1: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2: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10:21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呢同步播出哈，93.1还有94.7的频道都是播出我们尽管路透社。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南子区旗南路要准备上国道一号南子交道入口匝道，沿线车子非常多，有走走停停的情形。最主要就是在北上的南子路段，一路到高科呈现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连带影响到在南

子入口匝道准备要上去时间，请大家还是要多点耐心了。北上的安定路段持续有车多，在310到308公里这边的行车速度依旧慢，北上的 288.6 公里新营路段外侧轮胎皮散落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刚刚呢，在高市的前镇区翠亨北路靠近无障碍之家附近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您留意一下这个路段的安全。其实有些朋友常碰到塞车不喜欢改道行驶，最主要原因呢就是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可能路面不熟吧，常常会迷路或者是绕更远的路，所以即便说知道说高速公路是沿线塞车不好走，但是还是蛮执意的，就是要走这个比较拥挤路段。最主要原因就是下了高速公路感觉上呢是有点点这个迷糊，或者是说很容易迷路，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反而是要花更多时间。不过倒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经过的路段，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了解平面道路的一些道路的设计，或者是你可以沿着 Google 地图导航等等，我们去熟悉一些不太走的路，就是这些路呢可能是不太熟悉不常走，但是往往遇到了塞车，你至少有很多的改道行驶路线，你多了选择，你就不会只能够走这一条路。当你有很多选择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心情不太一样，而且呢你可以真的找一个比较捷径的地方，就是尽量的能够避开拥挤。像很多的仕途老马或者说经验比较丰富的职业驾驶朋友，他的路段他的这个方向感特别好，很多的路段的设计他也都是了如指掌，所以呢每当遇到塞车他当下就可以马上找到捷径，尽快的脱离这塞车的状况，也可以远离塞车之苦。所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当你不赶时间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熟悉一下你经过的路段，下了高速公路之后走平面道路大概走哪些地方会比较便捷一些。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附近沿线出口有塞车情形，那在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出现走走停停，大家稍安勿躁，确保安全真的很重要。好，接下来听到歌曲是孙盛希跟马斯卡所唱的《迷些路》。

还是要提醒朋友，国道三号的北上关庙路段沿线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尤其是接近出口匝道，偶尔会有定点不动，好，大家发挥耐心。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南子路段，竹县道也是很不好走的，平面道路线旗南路准备上南子教道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有定点不动，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反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路段，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不过还是要请朋友保持适当距离哈，尤其是在车子比较少的地方，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不要超速行驶，确保自己的行车平安。刚刚呢，在台南朋友有回报给我们说，在台南东区的林森路二段188号公园旁边有车祸，南区的永城路三段41号附近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后10点半，我们关心新闻跟气象了。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铁一列7022次货运列车上午7点多行经南港至汐止间西正线时，疑似动力异常，初步处理无法排除，一度以东正线进行单线双向运转，造成上下行列车延误约10到20分钟。目前南港到汐止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中央银行公布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11.59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9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8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9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3: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你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

0: 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男子在旅游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等功效，约定汇款10万多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后，成功说服男子停止汇款。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则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3: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敏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敏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68%，一年省下约2000亿张 A4 纸张，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记者吴应妮报道。
4: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即有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重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5: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账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点门门牙靠，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4: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6到27度，感受稍凉，而竹苗及台东28到30度，中南部仍可以来到31到34度。在低温方面，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约21到23度，南部24到25度。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增添衣物。降雨较昨日稍微趋缓，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嘉义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由于东北风明显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尤其在恒春半岛可能有平均风9级以上发生，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第27号中度台风诺洛以及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三个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 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8: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0: 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1: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哎，我也想给你们看。
2: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0: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1: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警广频道 FM93.1， 今天星期二的关系哦，所以台南分台 FM94.7 同步联播我们的警广路透社。目前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 345.3 公里善化地方之前外侧有木板掉落，如果您是刚刚过了新化系统就要特别留心，接近 345.3 公里善化地方之前外侧有木板掉落。之前国道1号北上，国道3号北上的关庙路段沿线主线道是车都拥挤，加上又有故障车暂停的关系，所以请朋友务必留心。故障车呢是停在接近出口匝道，游览车故障它正好是停在接近出口匝道，导致后方是出现回堵车流，目前还没有排除。另外是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道高科沿线依旧车都拥挤，平面道路旗南路准备上国道的方向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稍安勿躁。补充一下高市的一个车祸地点，在林雅区的建军路跟义勇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即时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上线。怡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故障车的讯息哦，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关庙联络道的出口是有连接车，是有游览车故障停放在最外侧的车道。现场已经有工警、员警在协助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3到317.6公里要往台南系统出口的路段，在辅助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国一北上的高科路口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330.3到329.6公里要往乌山头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333.8到334.10公里要往关田系统的

0: 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衔接国三南下的关田系统出口都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349.9到350.4公里哦，要往新化休息站的路段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以及衔接国三主线要往新化休息站的路口都是在进行标线的施工。国三北上的354.6到353.7公里哦，过关庙要往新化休息站的方向哦，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铺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69.9到370.3公里哦，田寮地磅站的路段哦是在进行内侧车道是在进行动态地磅站的建置工程。国三北上的362到361公里，要往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铺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77.7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测量。国三北上的386到381公里哦，斜阳桥要往燕巢系统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南下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最后则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化系统出口是在进行边铺的维护。今天施工非常的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依旧还是呈现的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要往关庙出口，因为受到国三关庙联络道出口的大客车连接车故障的影响，所以导致目前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要下关庙出口，后方车友都是大排长龙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北双向的路段，依旧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接下来在10月6号跟10月7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10月6号跟10月7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天，连续三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哦，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国庆日连假这三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国庆连假这三天，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16到318公里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接近这个路段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哈，提早变换车道。同时刚刚有提到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的联络道路的出口匝道呢，有 这个游览车故障导致后方是出现回堵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 345.3 公里善化地磅之前外侧还有木板掉落，另外是要经过屏东的狮子乡境内靠近台九五

雾线的 10.2K 龟田路段，龟田路段到 7.7 公里左右，土地公庙这个路段呢，因为进行这个标线的画设工作，还有 AC 路面的铺设的关系，所以现在是封闭一半车道，对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我们请朋友行经这个施工的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预计呢是一直要施工到明天的下午5点钟哈，这个地方才能够告一段落。所以如果说要利用行驶的朋友们，好，特别小心在狮子乡境内的路段，龟田路段有施工工程，暂时封闭一半车道，那另外一半车道就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高雄市方面，苓雅区的建军路跟义勇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要小心。影雄继续刮起了南路地穷的金瓜，看手拱斗。

准备一下关庙交流道的朋友也会受到这个故障车影响，有一点点寸步难行的感觉，大家都需要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云呢转5就可以了，干不下力。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保护家己一个安全。

黄飞管辖弯给了这哈，卡斯哥，你像是歌词当中讲的，就是吵吵闹闹哈过日子，好像也有点点乐趣吧？就是吵闹当中呢，可能增加彼此的情感，但是有些人吵闹呢，可能撕破脸，可能会全武行，可能会大打出手，这就不妥了哈。所以有时候生活当中的小吵小闹哈，这个斗斗嘴，我觉得在所难免，但是千万不要延伸变成伤害事件了。好的，稍后十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讯息。先提醒您，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靠近苓雅区的福建街34号，也就是接近新中一路口，有起车祸，原警已经抵达处理了。经过苓雅区的福建街34号，特别留意一下，接近新中一路口有车祸在处理当中。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泉，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有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3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36到34公里，在草塔交流道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沿线
3: 掌握了全台路况之后，时间是11点02分。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喽。轨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

0: 前气温31度，能见度9000公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7到28度，是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22度，是晴朗的好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贵姓啦。
0: 好，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1.4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3: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4: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2: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3: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啊，终于回家了，先躺在沙发看个电视好了。
6: 哎，你刚刚出门，除湿机都没有关呢。
5: 对啊，想说前阵子下雨嘛，家里感觉湿湿的，就让它除一下啊。
6: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耗电呢。人如果不在家，就要记得随手关闭不使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不只是为了你的荷包，更是为了安全着想啊。你想想看哦，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还开着除湿机，如果水箱满出来让机体短路，或者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导致失火，到时候啊，哭都来不及了。
5: 啊，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以后啊不在家一定要记得关闭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这样才能够省电又安全。
2: 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如果晚上睡觉或要外出人不在家，记得关闭不使用的电器电源，例如除湿机、电视机上盒这种在待机状态下还是会耗电的电器。购买家电前也要优先选择有节能标章或一级能效的家电，既省电又省荷包。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部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8: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 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

0: 上午的11:08，我是丁满，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台南分台同步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游览车故障，正在进行脱掉工作，沿线还是车都拥挤，速度比较慢，大家稍安勿躁。那另外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市的东区宜东路跟凯旋路口发生车祸，在台南的麻豆地区的麻家路一段59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高雄方面，大寮区的凤平二路184号是接近凤平二路的180巷口有起车祸在处理，还有稍早的苓雅区的文恒二路跟永乐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安全咯。平常治安跟交通都跟我们的生活那息息相关啊，只有交通平顺、安全、治安良好，我们的生活也才能够越来越好。今天呢，也很难得能够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邀请到刘伯生分局长来跟我们谈谈有关于善化分局辖区的治安跟交通的一些状况。分局长你好。
1: 好，亲爱的主任你好，还有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分局长刘伯生，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相会。
0: 对，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些诈骗的手法哈，因为现在在新闻媒体报道当中有很多的诈骗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请分局长首先归纳几种比较常见的、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法来做一些说明。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我们分局哈，我们自己来统计分析我们辖区所发生的诈欺案件啊，我们发现在今年哈115年的诈欺案件哈，比较多的是假网购，就是网络购物的诈骗哈。那有几个手法在提醒民众要注意哈。那在假网购诈骗这个部分哈，有时候民众会在社群的软体 IG Trade 啊看到广告哦，或者是贴文哈，会想留言跟私讯给对方来买东西哈。但是一开始对方会正常的跟你谈交易的内容，那之后会提供超商寄件的交易方式，这时候要小心了哈。因为我们经常目前发现的一个手法的管道，它就是利用这个卖货变哈，因为卖货变是提供货到付款的方式嘛，那所以有些买家他会比较放心。但是诈骗集团反而利用这个管道，先传送一个假的卖货变的网址连接哈，让民众来填单。那当民众填完送出后，页面会突然跳出哈一个卖场资金遭冻结哦，尚未通过实名制认证啊，或者是未通过金流的认证。哦，因此这个假的卖家哈，他就会着急的跟你来抱怨，他说他的账户被冻结啊，都是因为民众的关系哈，要负责，增加哈民众的心理压力。那接着就会请民众哈联络卖货变线上客服的专员，然后传送赖好友，让民众哈来点击加入。那之后这个假客服专员哈就会一步步的引导啊，让民众来开通身份的认证啊，让你做实名制认证。啊，让你在操作这个 ATM 或网络银行哦来做汇款，那汇款之后哇，才会发现自己被骗哦。因此，我们在边要提醒跟呼吁民众，在卖货变跟交货变并没有线上客服哦，那这都是诈骗集团创造出来的假客服。那这是第一个假网购诈骗的一个手法哦。那另外也会用手机的门号跟 LINE 账号来做诈骗，那诈团也会用 LINE 吼来绑定，因为我们知道 LINE 要绑定手机门号才能使用，那所以诈骗集团会到脸书 IG Trade 发布广告，那这个广告比方说要送免费的物品啊，虚拟游戏币的赠送，或者是虚拟宝物的取得，那让被害人来跟他做联系，那再一步请被害人提供手机的门号来登记，那他也会骗民众说，这次避免你被重复的领取，

0: 可以要求被害人提供简讯的认证码，让被害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把手机门号让诈骗集团来绑定你 LINE 的账号，或者是民众的 LINE 账号会直接被登出或被盗用，这时候才知道会被诈骗。那因此我们要提醒民众，不要随意的让手机的简讯的认证码上传给诈骗集团啊。那同样的，也不要在网络上把自己的金融机构的账号密码或授权码提供给他人哦。那第三个手法就是透过假钓鱼连结的诈骗哦。那诈骗也会寄送假的电子邮件连结啊，假冒成悠游卡公司或其他的公司哈，以假发票中奖作为诱饵，诱骗被害人点击的连结，然后填写基本资料来做兑奖。那输入个人的资料或信用卡卡后，发现金额被提领或遭盗刷哈。那因此，这些民众在收受电子邮件哈，一定要确认内容的真假，寄件者的资讯、金钱还有各自的内容哦。那政府任何的补助跟奖项的领取，也不会要求民众来输入信用卡哦。那因此也要提醒民众哈，不要随便提供个人的账户、存折、金融卡，也不要回传简讯的认证码。那对于陌生的连结跟不明的 APP 哈，千万不要任意的下载。也要提醒哦，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啊，相对都是高风险哈，有相当高的几率都是诈骗哈。那因此提醒民众，自诈的三步骤哈，一听二挂三查证。那诈骗的剧情哈，白白款哈，防诈最好的方法就是随时保持警觉，养成查证的习惯，不要轻易相信不明的连结哈。那也随时的能够增加自己防诈的小知识哈，增强自己的防护力。那可以查询哈，我们内政部警政署所建制的打诈仪表板。那这个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更新最新的数据啊，提供相关的诈骗的手法跟内容，让民众来参考，来增强自己的反诈的防护能力，减少受骗。
1: 嗯哼，对，刚才分局长呢有利用了一些时间说明了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也归纳了一些预防之道，比方说不要随意的哈提供你个人账户啦、存折、金融卡，不代收回传简讯的认证码，同时不要点选这个陌生的连结，还有不要下载哈这个来路不明的 APP 等等，要切记一听二挂三查证，我觉得查证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11: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您。先提醒大家，在高市的前镇区中安路 HKM 这个商场卖场前面呢有起车祸，还有苓雅区的文衡二路永乐街口发生车祸，在福建街的34号，这是比较接近新中一路口发生的车祸，目前原警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有路况都记得告诉警广一下，0800-000-123-0800-003。那进入到云呢，转午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我们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邀请到刘伯生分局长，有针对刚才我们所熟悉的一些诈骗的案件，还有呢一些预防之道做了说明。接下来我们想请分局长提供一些善化分局辖区的交通概况，目前受理的交通案件当中哪些路段的交通事故会比较多，而肇事的原因又是哪些呢？也请分局长来告诉大家喽。
0: 好的，我们善化分局的辖区哈，有善化区、安定区、新市区、大内区等四个行政区哈。那目前我们辖区车流量比较最多的，结果虽然是南科园区哈，南科园区在我们善化分局辖区，因为每天通行接末时段上下班的车潮很多哈，带来大量的车潮跟人潮，我们南科哈的就业人口有97000多人哈，那还不包括周边的外围的包商哈，那每天带来大量的通行人口就会集中在上下班的时段，而遇肇事的路段通常也都是南科周边好的道路哈，那我们统计肇事原因比较多的是有未注意车前的状况，未礼让及转弯未依规定是最多，那有时候驾驶人其实他并不是不注意，而是他忽略了驾驶的死角哈，那比方说驾驶死角有跟车跟得太近啦，这时候如果前方突然刹车或者是民众他临时变换车道，就没有办法看到两侧的车辆或障碍物另外如果只是前方车辆准备左右转的时候停在车道上待转，也会形成死角，那此外车子也有所谓的 A 柱跟 B 柱这个对于驾驶的视线上，如果民众过度依赖行车的辅助，那也会产生

0: 那造成事故的发生哈。所以我们这边要呼吁民众也要提醒转弯暂停哈，安全在行哈，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那另外我们统计哈，我们大概有60%的事故是发生在路口，那其中无号志的路口占整体的事故将近35%哈，发生率也相当高。那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行经无号志路口，提醒哦，知道车要礼让干道车先行。那也就是说，如果您行经的路口号志是有闪红灯啊，或者有停滞再开的标志啊，或者是有让路的标志，或者在地面上设有停或倒三角形状哈，那这个就是指的就是知道车辆。那在知道车辆的驾驶人呢，您必须要慢行或停车，来观察干道车辆的行车的状况，优先让干道车通行啊，那确定安全，那才能够通行啊。那在没有干道跟知道划分的情况下呢，那扫线的车辆哈，扫线道的车辆到底让多车道而先行哈。那如果车道数相同，那转弯车你要礼让直行车，那同样直行或同样转弯的左方车要礼让右方车先行啊。那以上是法规的规范，那也希望哈民众在路口还是提醒务必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再通行。
1: 嗯，
0: 对。那此外，是。
1: 对，这个刚才这个分局长有特别强调，就是在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彼此的状况。有时候我们常说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是在路口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哈。所以刚才有针对这个路口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做一些说明。那现在呢，因为毒酒驾的问题也是相当引起大家的注意哈，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请分局长稍微针对毒驾酒驾现行的法规的相关规定，还有警方怎么样强化执法，减少类似的交通事故发生。所以接下来也请分局长啊。这个稍微归纳一下在毒驾酒驾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措施。
0: 好的，首先在这边跟听众朋友提醒哈，就酒后驾车的处罚现在非常的重，那喝酒开车哈，酒精浓度每公升达到0.15毫克以上，那机车哈是处罚1.5万到9万元，那汽车则处罚3万到12万哦，那如果10年内哈有第二次的累犯，哇，这个就是最高罚，那机车要罚9万，汽车就直接罚12万。那如果第三次哈还会再累加9万哦，那累加累罚就没有上限了。那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都会发现，有些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喝一点点啊，还可以开啊，我头脑很清醒啊。那但是酒精对每个人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哦。那感觉自己清醒，并不代表你有驾驶的能力哦。因此最安全的原则哈，就是酒后千万不要开车，不要抱着没有问题的侥幸心态上路哦。那有必要你就是请代驾或是指定驾驶，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那另外也有发现哈，有所谓的隔夜醉哈。那隔夜醉就是有些听众朋友民众他觉得他有喝酒，但是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哦，他认为已经都代谢完了，事实上酒精还有残留。那你如果是贸然的开车或骑车上路哦，会危及自身跟用路人的安全。那这个酒精的代谢哈，会随着饮酒量、饮酒的时间、个人体质跟身体状况的因素哈，那会不一样哈。所以希望啊，民众哈，你无法确定酒精是否已代谢，那千万不要驾车上路啊。那此外哈，我们分局也会针对我们辖区哈，我们在重要的时段哈，还有重要的路段，我们都会进行。取缔酒驾跟毒驾的专案性的职务，来加强酒驾的毒驾的执法跟防治啊。那另外毒驾的部分，因为近期的新闻事件哈，引起国内外的民众的重视。那我们在除了使用唾液快筛之外哈，那达到人车分离的条件啊，车辆就会当场一次做保管。那后续处罚条例新修正哈，也提高了毒驾的罚则到15万。拒测会到27万哦，而且会没入车辆直接吊销的驾照。因此再次呼吁您听众朋友，喝酒不开车哈，不毒驾，不要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哈来做对赌哈，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唯一的路哈。
1: 对，没错，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安全抵达。我们希望说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遵守规定哈，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不要毒驾，也不要酒驾。其实呢，能够享有安定安全的生活环境，不能够单单靠警察同仁们。

0: 的努力，有时候必须加上全民配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交通跟治安的顺畅跟平安。那也希望说警民合作之下呢，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今天非常高兴也很难得能够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邀请到刘伯生分局长，针对了治安啊交通的一些相关讯息，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感谢分局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
1: 最后也提醒哈，今年年底是九合一选举，
0: 是，
1: 那也希望哈民众我们能够做到不会选，让我们的家园呢更美好。
0: 对，
1: 谢谢您。
0: 好的，干净选风，大家一起努力了哈，谢谢分局长了，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1:2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二啊，所以呢，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今天可以同步收听尽管路透社了。好的，目前在高市的林雅区文恒二路跟永乐街口有车祸，林雅区的福建街34号靠近新中一路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市的预警地区呢，中山路5号附近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你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抢灯啊或者闯红灯而发生不必要的危险，所以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真的是要特别的遵守规定，千万不要抢快，可以的话有时候互相礼让可能让你能够化险为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要歌曲呢是 S.H.E 所唱的《安全感》哈，只要能够杜绝诈骗，我们的行程能够更顺利、更平安，当然就能够打造一个非常具有安全感的生活环境。但是这必须靠所有的朋友共同努力。希望有朝一日呢，我们的治安、我们的交通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很平稳、平顺跟安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8.4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内侧有配合除草的作业，大概要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哦。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提早变换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228.4到230公里，西罗路段有进行除草作业，暂时封闭最内线车道，要一直晚下午的5点钟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经过的朋友特别留心，稍后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区传出一起感情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一名女子跟男友当街爆发激烈口角，被男子当众出手掌掴，民众见状报警，警方到场赫然发现男子随身携带刀械，将他依现嫌犯逮捕，全以恐吓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行移送侦办。
2: 那你带这把刀干嘛？
3: 带这把刀没有，我平时都带刀出来防身啊。
1: 男子随身携带刀械，面对警方询问，理直气壮回应。大白天，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区有男女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当众动手打女子耳光。警方到场，男子仍行径嚣张，远警上前制止。进行盘查时，在男子身上搜出一把刀械，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男子声称女子欠他钱引发争执，全依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赶赴现场发现一对男女起口角，女子遭男子掌掴，并于男子身上起获刀械，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依刑法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感情或家庭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言语恐吓或持危险物品方式处理冲突，以免一时冲动触法。遭遇家暴或有安全疑虑，应立即拨打110报警，警方将依法迅速介入处理，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维护人身安全。请问记者张涵华联报道。双十国庆焰火晚会今年在台东举办，为确保活动圆满顺利，台东警方针对活动周边实施严格的无人机禁航管制跟交通疏导措施，呼吁民众配合。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为了确保国庆焰火活动顺利以及空域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透过警广台东分台，向所有喜爱空拍的民众与游客提

0: 信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期间，主会场以及周边区域已经正式公告为禁航区。
1: 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
0: 除了空域安全，针对活动当天涌入的大量车潮，警察局也已经规划了完善的交通与疏导措施，
1: 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
0: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传承歌仔戏文化，宜兰东区福伦社挹注10万元支持原山乡同乐国小推动歌仔戏教育，并作为学校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的文化序曲，陪伴孩子在舞台上找到自信。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同乐国小深耕歌仔戏教育已经15年，校内社团吸引跨年级学生参与，其中包含新住民及原住民家庭孩子，透过唱念和身段学习，让台语成为能实际运用的语言。校长萧维廷说，
4: 歌仔戏瓜爷伯文啊，就是从我们宜兰，就是在我们的圆山街头份社区，然后呢，学校离街头份社区就是最近的一所学校，而我们这样的合作已经有15年，让我们瓜爷社团的部分可以继续的延续，让我们的师资得以支持，然后学生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环境跟设备。
3: 同乐国小表示，歌仔戏教育不仅传承地方文化，更培养学生的肢体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面对在地艺师高龄化及外部经费减少的挑战，福伦社这次挹注的经费将投入专业师资、戏服设备及文物保存管理。宜兰东区福伦社社长任佩珍期盼透过长期陪伴和学校形成稳定的教育伙伴关系，让教育资源得以永续累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相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29度，中部23到24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3到28度，马祖23到26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5: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7: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6: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5: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7: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4: 好的，出门啊，回家的路上更安心更安全，记得千万不要酒后开车骑车哈，安全真的相当重要，不要一时的疏忽或太喝得太尽兴了，忘了我们一再提醒大家不酒后开车骑车的哈一些小叮咛。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在

达到，游览车故障呢已经顺利拖掉走了，原先有造成塞车，希望慢慢疏解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 228.4 到230公里，西罗服务区到交流道沿线内侧配合除草作业，所以暂时封闭最内线车道，预计这个工作要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也请朋友在目前要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如果造成交通拥挤，稍微勿躁了哈。国道一号南下的228.4到230公里内侧车道有除草作业正在进行当中。

充一下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靠近高速公路西侧便道发生车祸了，当你经过小心远景抵达处理当中。高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的西侧便道现在有起车祸正在处理，留意一下安全。另外是苓雅区的文衡二路永乐街口车祸，不晓排除没有。在苓雅区的福建街34号靠近新中一路口有事故，台南的预警地区中山路5号附近的车祸，刚刚稍早呢也有通报给我们的这个主播室，不晓得排除没有。经过车祸地点，如果说还在处理事故的话，都要特别的小心，注下行车的平安。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有几个施工路段提醒您，包括了国道3号北上的362到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边坡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路段呢，刚刚有提到了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有缆车故障，好，现在已经离开了，所以当地的车流慢慢疏解。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333到335公里，关田系统外侧有路面整修。国道3号的南下349到351公里，新化休息站它有封闭中外线的车道进行标线方面的工作，也请朋友行经施工路段提早的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安全咯。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我就是终极 A 咖。在不同的城市看同样陌生的窗。
1: 大家好，我是赵传。回家的路不管有多远多长，都要记得不闯红灯，不抢快，乖乖遵守交通规则，路上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平安到家。
0: 嘿，

赵传的一首还算蛮经典的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哈，其实呢，他算是唱将型歌手，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就消失在歌坛或者是退隐歌坛，因为他的嗓音还是一如往常的非常的年轻有力。好的，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便道，曾经有车祸在处理当中，朋友们如果说要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下行车安全。那稍早呢，在高雄的美浓区永安路的370号附近有事故，远景也是蛮迅速抵达处理了。之前在新区的福建街320号附近有小客车机车车祸，留意一下安全。接着我们欣赏的是罗时丰跟卓文萱啊，这样的组合还蛮奇特的哈。我们来听听他们合作的歌曲《为你着迷》。

刘世峰跟周文轩合作的为你着迷。刚才查人问说，在高雄的冈山地区冈彦路有全线封闭吗？我们查看一下哈，这个相关的施工讯息，在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钟，冈山区的大德二路，在大德二路上哈，它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口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封闭的一个路段应该是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口全线跑步路面暂时封闭，冈彦路是可以走的哈，它没有全线是封闭，它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的大德二路口，目前由于跑步路面施工关系，要持续到晚上的八点钟，所以朋友们经过这个地方，还是要规划改道行驶的路线喽。非常谢谢交通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美浓区永安路370号是靠近博爱街口发生车祸，之前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朋友特别留意228.4到230公里西螺路段内侧除草作业进行当中，预计这个作业要到下午的5点钟告个段落，所以朋友们如果会经过的话，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安全了。

再补充一个车祸地点，在高雄的新区福建街320号靠近厦门街口，有小客车机车车祸，还在处理当中，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基隆段到基隆，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四，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刚听到歌曲是王宏恩所唱的《迷雾中的河流》，时间是中午的12: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星期二哈，所以每逢星期二、星期四这两天呢，我们高雄分台、台南分台同步播出景广路透社，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收听的行列。当然，只要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任何一个频道，都是属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这个东南西北哈，只要是锁定警广频道，都可以掌握及时的路况讯息。目前呢，距离台湾很遥远的三个台风，分别是编号26号的中度台风彩云，它还存在，还没有消失，距离我们台北东北方大概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紧接着形成的27号的台风是中度台风诺洛，这个台风距离我们也有4000多公里。而最近才刚刚形成的28号台风小熊，也同样的距离台北东方海面大概4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因为他们的距离真的是太遥远了，所以呢没有直接影响到台湾天气。不过在国庆日三天连续假期当中，北部地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会有飘雨的情形，温度会下降，相对我们南部地区是比较稳定哈，这个晴朗炎热，然后又是多云的好天气。而东北季风明显偏强的关系，所以呢在今天明天晚上哈，这应该是说今天早上一直到明天晚上，屏东地区会有出现9级以上的阵风，甚至会有11级以上的强阵风，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强阵风也是非常可怕的。那另外在桃园、新竹

还有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台东，包括外岛也都会出现平均大概6到8级的强风。如果说是有一些海边海上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那如果是行驶高架道路注意一下哈，掌握你的方向盘了。目前高雄市的新区福建街320号靠近厦门街口有车祸，还有美浓地区的永安路370号，这是接近博爱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下路口的安全。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欣赏王力行的一首歌曲《迷航记》。

0: 组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警广，用警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最安全

中午的12点14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在中午前后12点前后啊，陆续交大队回报了好多的车祸，提醒大家稍微注意，包括了在高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靠近高速公路西侧的道路有车祸，还有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上义街口的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新营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六合一路跟开封路口，以及在新营区的福建街320号靠近厦门街口发生车祸。美浓区的车祸地点在永安路的370号，这是比较接近博爱街口。稍早呢，在小港区的高平31街靠近高平52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那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28.4到230公里西罗路段内侧有除草作业进行当中，预计到下午的5点钟哈，这个作业才能够告一个段落，所以目前要经过的朋友还是要特别小心，提早变换车道。同时今天明天两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会配合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新营交流道南下出口往盐水的匝道，暂时封闭。同时呢，在今明两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也会因为施工关系好刨铺路面，会管制封闭国道3号屏东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夜间施工的工程，我们的工作人员比较辛苦，那可能会造成些许的不方便，都请您多多的包涵一下。其实白天的施工我们显而易见可以看到施工的地点，提早变换车道，但是有时候晚上的施工它的困难度增加许多，所以有时候呢可能都会暂时全线封闭，或者是出入口的地方进行封闭，造成的不方便都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包涵，多多体谅一下了。

上东北季风增强的时候，这北部地区特别有感觉哈，这个温度就下降了三四度左右。有的时候呢，东北季风或许对于我们的南部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呢，早晚的温差会比较明显。尤其是今天、明天这两天，有的地方的东北季风偏强，风力可能会达到九级甚至十一级的强阵风哈，它的威力就不输于台风了。所以在强风来袭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我们来欣赏跟秋天比较有关系的歌曲，这是一首好早期的歌曲啊，包振芳所唱的《天凉好个秋》。好，这是包振芳跟黄仲坤合作的一首歌曲。

这句话一首经典歌曲《秋意上心头》哦，希望不要愁意上心头。其实我还蛮喜欢秋天季节，因为比较凉爽，又不像是这夏天这么的酷热。本身来讲呢，体质的关系很容易流汗哦，所以每当到夏天时候呢，你会觉得动不动呢一动一下哈，就是汗流浃背，这个汗呢挥之不去，所以还蛮喜欢这个秋天的感觉。当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燥热。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中午的时刻还是高温炎热，让大家心浮气躁的。刚刚又接到了几个车祸讯息，包括了在高雄的桥头区龙峰路的3-3号靠近白树路口发生车祸了，还有稍早呢在小港区的高平31街比较靠近高平52街口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苓雅地区的车祸呢是在苓雅二路跟文武3街口中正一路上1街口，还有新兴区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6和1路开封路口以及福建街的320号，这是接近厦门街口发生车祸，都要留意一下安全咯。目前呢，在高雄的冈山地区大德二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南路口全线暂时封闭，配合刨坡路面，它的施工时间呢要到晚上的8点钟才能够收工。所以如果说朋友今天你会经过冈山的大德二路，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冈彦路到大德南路口全线是暂时封闭，因为要配合刨坡路面施工，请大家可以的话改道行驶。有路况欢迎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喽。最后选播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早期的校园民歌《秋蝉》。祝福大家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关心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依旧是由艾瑞克上场陪伴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长子遭监控，卓奎吁民众注意自我安全。美国麻疹创35年来最严重，宾州1004例，5人死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在美国遭中国政府代理人监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已经成为事实，不能选择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国涉嫌对总统赖清德家人进行非法监控，行政院院长卓荣泰6号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政府与民众都不能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及相关团体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
2: 特别呼吁全体的国人以及各个团体要特别注意自我的安全，自身的安全。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格外的动作，除了在治安、在人安各方面都要持续的提高警觉，这是政府跟人民一起保卫国家主权跟人民安全唯一的办法。
1: 美国国务院也回应，美国致力保护境内人士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威胁他人的外国政府及政权越权侵害。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表示，中共跨国镇压对象已经从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扩大到一般民众，政府正从预防、保护、反制三方面强化因应机制，包括建立跨机关快速反应机制及全民指引，加强受害者保护，并与民主国家共同反制。另外也将强化相关法制，目前正积极研修反渗透法等相关法律。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强劲，距离50,000点大关只剩一步之遥。不过获利了结卖压出笼，加权指数盘中由红翻黑后回平盘震荡，目前上涨13点，指数来到49,725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尽管美债殖利率维持高档，不过市场投资人依旧将目光转向强劲的科技基本面。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纳斯达克更同步刷新盘中及收盘新高，牵动台股早盘最高触及49,968点，再度改写盘中新纪录，和50,000大关只剩短短32点的距离。不过随后主要全指股走弱，部分涨多个股也迎来高档钝化卖压。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今天来讲呢，第一个量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温和放大，第二个中小型股补涨的力道也没有想象中来的强势，所以短线在这边就稍稍做一个震荡。那其实震荡来讲，

0: 哎，我觉得是为了下坡攻这个50000点，这个应该是稍稍做一个整顿与整理。
1: 分析师指出，虽然目前50000大关铩羽而归，不过台股依旧由多方控盘。超微执行长苏姿丰来台与供应链见面抢产能，在市场期待 AI 获利快速成长的带动下，台股基本面持续看好，而包括美伊战争和联准会货币政策等国际利空因素影响也持续淡化，台股整理过后仍有上攻空间。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指出，全美今年通报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是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其中宾州突破1000例，创下30多年来单一州最大规模的疫情。外媒报道，过去两年美国已经有8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超越过去30年来的总和，包括德州、犹他州及南卡罗来纳州都有大规模的疫情。纽约州州长侯可今天针对乡村地区以及邻近州的麻疹疫情宣布全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这是2025年麻疹病例开始激增以来美国各州首次做出这类宣告。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放宽后，食药署首度在边境拦截到临时大厂进口的美国马铃薯，含有致命的龙葵碱毒素，339公吨全数退运销毁。另外，知名港式餐厅进口上千只中国美奈皿汤勺，也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遭到拦截。记者尤如纯报道。
3: 这是今年2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碱，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4: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薯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运或销毁。
3: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20%到50%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遭人殴打，检警查出是香港黑帮成员所为，在机场将廖姓男子具体到案，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涉犯伤害、恐吓公众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最重5年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其诉说指出，廖港发是香港地区帮派成员以及所谓的行动组组长，他和其他4名共犯受境外人士出资雇佣，分批入境台湾，为了取得港币10万元报酬，今年7月6号在永丰站酒店大厅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的脸部，随即购买衣物便装并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仅仅赶在他企图离境前将人具体到案。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6: 检察官审酌本案犯罪目的，在借由跨境施暴制造寒蝉效应，犯罪手法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及反侦查性，本案不仅侵害被害人身体法益，更借由跨境暴力及媒体传播产生杀一儆百的效果，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言论自由，因此检察官具体求处法定刑最重之5年有期徒刑。
5: 台中地检署强调，被告刻意攻击长期从事公共议题评论人士，客观上具有以暴力恐吓公开评论者的效果，足以使得媒体工作者、公共议题评论者以及一般民众因为畏惧报复而不敢发表言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天将展开第3波全国性示威。这场运动最初诉求在于改善校舍、教授人力等学习条件，但行动伴随破坏跟暴力，已经造成巨额损失与人身伤害。第3波全国性示威约有30座城市参与， 巴黎的示威将在下午2点在共和国广场举行。对此，参议院将提早在27号审议一项法案，强制毁坏公共设施的人承担维修的费用。法律一旦生效，可允许政府在必要情况下扣除家庭津贴。法国总理勒克努也指示政府部会研议措施回应高中生们的诉求，预计月底前做出。

0: 初步决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代行嫌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为金颖报道。
1: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
2: 调。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3: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2: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查获一名39岁温姓男子涉嫌贩毒，部分的凯他命还藏在好运香水盒内，企图掩人耳目，仍遭警方查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温姓男子今年3月间就曾遭刑警大队侦六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记说，
5: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经长期搜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近期进行收网，当场在范玄的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依托米子的烟弹、依托米子的原油等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藏于香水盒内范闲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包装粉咬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社群平台出现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账号锁定留言索取民众，以话术引导加赖私下联系，提醒民众慎防个资甚至衍生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南星报道。
6: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失败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7: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应援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6: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只是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资讯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年国研金奖特优奖颁发给成大电机系林志荣特聘教授研究团队，他们开发出台湾第一个多光谱慢性伤口愈合阶段辨识系统，大幅提升远端医疗及临床看诊的准确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8: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

0: 暨林智龙特聘教授团队设计出多光谱电路，结合影像感测器取得伤口的皮下血氧浓度，再透过深度学习演算法评估伤口愈合状态，减少医生视诊主观判断的误差。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的智慧传动与生医光电技术服务平台，荣获国研院最高荣誉国研金奖的特优奖。
1: 现在的敷料，医生来判断敷料都是从伤口，例如说有没有焦黑或是影像，但是他不知道伤口底下的血氧的情况，就是微血管的增生是不是变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病人有帮助，医生也可以帮助他们诊断，也帮助公司来发展敷料，我们也在成大医院落地了。
0: 除了特优奖，今年还有利用国网中心台湾山二号与创进一号，为台湾赢得国际学生超级电脑丛集竞赛全球总冠军的台大资工系李君毅教授等四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优等奖。此外，清大电子所叶昭辉副教授团队开发出三维基层型元件集成技术，关键材料累晶至尖端运算晶片，则与另外三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佳作奖肯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昨天向欧盟智慧财产局提交声音商标申请。梅洛尼今年5月曾贴文警示，深度伪造技术是一种危险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欺骗、操纵和伤害任何人。在欧盟注册声音商标，代表获得27个欧盟成员国独家使用特定声音的权利。该系统可以防止人工智慧伪造声音被用于欺诈，包括经济、政治和外交目的。目前意大利参议院也正在审议另一个 AI 时代个人身份权保护法，希望正式将个人的声音、面部图像、姓名、肢体表达及视听觉的特征定义为不可侵犯的专属身份权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南子前，在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耕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在北上42.5公里过了罗东，有保利龙乡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亚运代表团，对全体运动员与后勤团队的辛劳表达高度肯定与感谢，并强调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希望不管今年是否得到奖牌都继续努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第20届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拿下5金17银33铜的成绩。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先代表国家感谢运动员的辛劳及表现，并恭喜他们在亚运这个国际舞台获得肯定，获得奖牌，不管成色如何都是国家的荣耀，更举美国职棒巨星大谷翔平的例子来勉励选手。
3: 你看大谷翔平再厉害啊，他投手再强也被打过全垒打，甚至被打爆提早下台啊！打击力再强他也常常被三振啊！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让我们的运动选手，你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你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得到政府的感谢跟肯定。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大家不管今年得到奖牌或者是没有得到奖牌，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2: 运动部长李扬致辞时也分享自己过去选手时期参加世大运没能夺金的崩溃心境，后续训练也谨记当时的不甘心，来督促自己持续迈进。他也强调运动部还有进步空间，会持续规划让选手能够被更妥善的照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台电核能技术处主管贾姓男子涉嫌收受77万元的汇款，协助黑道围标合一核二厂近2亿元的采购案，案经法院审理，贾姓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款项，一二审均依贪污罪判刑5年6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士林地检

0: 主查出绰号村哥的郭姓男子，自2016年起联手厂商组成围标集团，锁定合一合二厂边坡、雨遮、耐震、围篱及建筑维护等工程，还召其他业者揭牌投标，若有厂商想进厂竞标，便遭威胁利诱阻止。郭姓男子甚至在核电厂门口监看，只让自己人进厂。也曾有业者私下找同业投标，导致郭男多付150万元协调费，还指使小弟持西瓜刀恐吓。时任台电主管嘉姓男子则利用职务之便，协助特定厂商取得标案，再透过低价高报、分包等方式套取价差，六度收贿共77万5千多元。法院认定嘉姓男子犯六罪，考量他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合并判处5年6个月徒刑，褫夺公权2年。而郭姓男子16项违标罪合并判处2年徒刑，得一颗罚金。嘉姓男子上诉遭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警大队网络侦搜贩卖新型毒品案，趁嫌犯外出贩毒之际强势围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六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络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并以高雄市区的汽车旅馆提供外送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专案小组跟监搜证，发现毒贩驾驶车辆在小港区准备贩毒之际，上前喝令下车，车上贩毒嫌犯27岁王姓男子企图倒车逃逸，不过警车早已将他团团包围，根本无法动弹，嫌犯自知难逃，狼狈下车就逮。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3: 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赃款等证物，其中有新型大包装之毒品咖啡包、混合二级毒品 MDMA 俗称的摇头丸，以供毒品派对多人使用。本案最特别的是毒品包装是以宇宙飞行机票样式吸引青少年，
2: 全案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大雅区今天凌晨接连发生3起火警，大雅警分局怀疑是人为纵火，迅速锁定涉案人，8小时内逮捕李姓男子，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6号凌晨1点46分、1点56分及2点26分陆续接获110报案，指称大雅区永和路及振兴路一带发生火警，分别是2处庙宇金纸柜遭焚毁和1辆自小客起火，立即派员到场，并实施交通疏导与安全管制。火势大约在凌晨3点扑灭，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大雅所所长罗明忠表示，经配合消防局火调科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发现疑似人为纵火，随即扩大追查，8小时内逮捕1名68岁李姓男子。
5: 经警方循线追查，于上午10时05分许，在台中市大甲区成功路某公园查获犯嫌，后续带回厘清案情。
4: 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国一北上台南新市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拖板车载运的铁架掉落，波及43台自小客车，所幸无人受伤。记者韦金妮报道。
6: 事故发生在5号晚间7点53分，国道1号北向316.3公里，47岁苏姓男子驾驶营业拖板车载运船的铁架用品，竟掉落在内中外线车道。第4公路警察大队新市分队分队长黄世元说，
7: 苏姓男子驾驶营业半连结车，因载运船的铁架用品掉落于内中外线车道，导致现场约有40多部自小客车撞击该掉落物肇事，无人受伤，疏然无饮酒情形。
6: 受影响的车辆多为爆胎擦撞，也让台南的拖吊业者几乎全数出动来救援。事故现场晚间9点40分排除，后续由国道警察刑事分队依规定处理。警方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漏、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若因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也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0: 双十国庆焰火晚会今年在台东举办，台东县警察局提醒，针对活动周边实施严格的无人机禁航管制与交通疏导措施，呼吁民众务必配合。记者王玉芬报道。
1: 为了确保国庆焰火活动

0: 区域已经正式公告为禁航区。
1: 我要特别提醒有在玩空拍机无人机的朋友们，千万要注意哦，在10月10日国庆焰火活动期间，活动主会场跟周边区域通通都已经公告为禁航区和限航区，如果有违规偷飞，我们警察一定会依法严格查处及排除，除了操作证会被直接废止，你宝贵的无人机也会被依法没入，最高还可以开罚新台币150万元，真的是非常划不来。
0: 除了空域安全，针对活动当天涌入的大量车潮，警察局也已经规划了完善的交通与疏导措施，
1: 请大家来到焰火活动现场务必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和我们警察同仁的引导，让我们一起守护安全，让国庆焰火顺利圆满。
0: 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一只绿蜥龟搁浅在屏东县琉球乡沙滩，海巡署人员野放失败后，将它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后续医疗处置。记者宋玲报道。
3: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说明，接获民众拨打海巡18报案专线通报，在琉球乡美人洞沙滩发现一只海龟疑似活动力不佳。海巡人员初步观察，这只是绿蜥龟，状况不太好。野放失败之后，随即依照野生动物救援处置。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4: 海巡队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只海龟停留于沙滩，经海洋保育署巡查员初步观察为绿蜥龟，且疑似有活动力不佳情形。”
3: 第五岸巡队呼吁民众，如果在岸边或者海域发现受伤、受困或者疑似虚弱的海洋生物，千万不要任意触碰、搬移或者喂食，一定要立刻拨打18海巡报案专线来通报，由专业人员进行后续的处置。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推出不思议的幸福教育成果展，从幼儿园一路串联到全龄学习，透过五座光岛呈现8年的教育成果。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教育局在市府一楼大厅设置不思议幸福教育成果展，包含从幼稚园时期认识世界，国小时建立自信，国中则理解生活，高中职探索未来，再延伸至全龄学习，呈现教育如何从校园延伸至家庭、社区还有城市。市长侯友宜提到，市府已经投入5360亿元教育经费，支持平价教保、营养午餐、校舍改善及智慧学习、职涯探索，陪伴孩子从在地出发走向世界。
6: 我们希望在地就学不断的推动以外，创新教育这几年我们大概有300项的创新教育达到全国的第一。品德教育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在友善校园、生命教育跟品德教育的特色，新北市也拿到优等。
5: 教育局表示，本次展览更同步推出线上社群打卡及现场解谜集装，完成指定任务可以兑换限量幸福小灯箱、幸福手提袋，并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电子书阅读器以及礼券等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办理园林地震户镇办公厅设新建工程，预计117年完工。新大楼紧邻地方税务局、国税局、卫生所等，形成一个完善的行政服务聚落。记者黄俊伟报道。
7: 王惠美县长表示，原先的园林地震事务所办公厅设在民国67年新建，建筑物老旧而且耐震系数不足，为了提供乡亲友善而且安全的洽公环境，决议新建办公大楼。县府整合地震户镇，打造兼具不动产以及户籍服务的便捷据点。
8: 旁边呢，就是咱的国税甲地方税哈。那同时呢，啊，咱嘛有整个市的社福大楼都伫边啊，幼稚园嘛伫边啊，所以未来伫遮会使变成一个咱真重要即个公共啊服务空间哦。那拢总是有4楼哈，1楼是做咱的户政事务所，啊，主要办咱的即、这个啊户籍的登记啦、身份的管理、甲人口的即个统计等等的服务。那2楼到4楼就是咱的园林地政事务所，提供予咱不动产的即个登记、土地甲咱的建物的测量等等的即款。专业的这类服务哦。
7: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说，乡亲也要办理产权登记、户籍异动等业务，甚至顺便到隔壁做健康检查、托老托幼等服务，都可以在这个区域一站式完成，减少不同机关的往返奔波，民众日常生活往来更加便利。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

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男子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9.7公里过了细止，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05公里茄东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八线西向的66.3公里过了石桌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12到12.8公里之间，北屯一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大家午餐有吃点好吃的吗？我刚刚已经有收到了我们听众朋友传过来的打卡讯息，今天是用了，这是鱼丸，还有加上了鱼皮，然后满满的一碗，整个料都满出来的照片，收到了你们的美食打卡讯息。好的，接下来的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咯，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更新一下实用的生活资讯。是说刚才这个汤我感觉喝完之后会整个胶原蛋白爆棚耶，尤其是那个鱼皮，这料也放得太多了。好，还是来先来讲一下路况，等一下再继续聊。那首先请大家要小心到的是在国三北上的3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占用中哦，因为有施工的缓撞车被后方的小客车追撞了，所以正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也在节目中常常会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开车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次的提醒，国三北上3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那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呢，因为有发生了施工的缓撞车被后方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所以在处理当中哦。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避免好奇的观望，请小心的循序通过。另外是国一北上在356.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散落，国一北上356.3公里底勒男子交流道路段恰塞基哦，底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散落。好，还有呢，这是在国一南下的228.4到230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割草施工，预计会会施工到傍晚的5点哦。所以在这一段施工期间，请大家如果有利用到这个路段，国一南下228.4到230公里之间，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一定要小心哦，因为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割草施工，所以提醒了，请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也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不过也有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国三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先前的故障游览车，那一度还有造成了这个路段回堵的情形，那现在已经有排除完毕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国三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先前的故障游览车已经有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也欢迎你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会有专人为您做记录。也感谢大家都是很热情的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不管你现在是在路

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想跟我说说话、聊聊天，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喽。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就跟我一样热情洋溢啊，这是哈林庾澄庆这一首重新翻唱的《热情的沙漠》。

情的沙漠，这是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曲。今天早上我过得非常的充实，我真的很像热情的沙漠。首先呢，跟来宾访问的时候聊得很开心，然后刚才又跟到电台来帮电台清洗冷气的大哥大姐继续的聊一波。那本来我只是想说，哎，来问一下清洗冷气要注意的那些美感，没有想到老板娘深藏不露哦。还有在台南的将军，在将军渔港经营了在地美食小店。总之呢，聊到后来老板娘非常的热情，对，她也是热情的沙漠，就说要跟我们分享她的私房菜金刚心嘛。所以我今天从开场的时候感觉好像整个人就处在一个很嗨的状态，

来，如果你目前呢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哦。那利用到国十的朋友，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还是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那另外呢，在国八东上的 15.5 公里新化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小心。还有我们昨天有提醒，在云林的虎尾 Hoboy 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国庆日，还有下个礼拜10月12号到17号，每天晚上的11点半到凌晨4点半，为了要配合高铁站，就是云林高铁的南北月台施工需求，所以虎尾的学府一路从站前西路到永兴路南侧道路部分路段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以及在台南市北区的忠义路三段要接长贤街，在这个地方也是进行道路工程，那会一直持续的施工到11月5号来进行交通管制，所以请大家如果平常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就要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那也是要互相配合一下，多多体谅，因为等道路工程完工了之后呢，会让大家行车更方便哦。

条歌《时间到时间到》，这是梁文音跟罗时丰的合作哦。也很感谢大家时间到，只要到下午一点的时候都会来，记得跟我一起空中下午茶。刚才跟大家聊到了我今天早上就是很热情的到处串门子还有访问有听众朋友说听起来不错哦。好，如果说呢就是老板娘分享

的私房菜很好吃的话，你们会看到我就是会再继续的跟你们分享。我到时候再 po 在限动，好林品胖几嘞，因为平常都是你们让我望照片或者是望影片，那呢饥腰止渴。好，那在路况方面呢，请如果说会利用到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的驾驶朋友要小心哦，因为目前呢是车多排队的。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现在是车子多多而且有排队的状况，所以请务必要注意吼，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依照顺序来通过哦。还有在国一南下，这里是台南系统交流道，在路间也是有施工进行，以及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联络道，还有国一北上317公里抵达台南交流道前，这两个地方出口辅助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哦。提醒大家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到的时候紧急刹车或者是才做变换，这样子是很危险的。也欢迎你如果有路况要来帮忙做个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还有先前在国三北上3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发生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的施工缓撞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但因为先前有回堵的车流，所以还需要时间消化一下哦。国三北上3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那在刚刚呢有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的施工缓撞车以及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回堵的车流请大家还是要体谅一下，需要一点耐心哦，还要再消化一下下。还有在国一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车道的铁制品也已经有捡走了。国一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铁制品也已经有顺利的排除。虽然说足球已经踢完了，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歌曲来再次的重温那一种悸动热情啊。

用这首歌让你们重温一下前阵子世足赛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一首歌就是来自 Shakira， 这一首《Die Die》，我就想到了我那时候买了那个彩券，但是怎么就是共估了呢？

这是831还有周汤豪合作的《洋洋》。刚才讲到了世足赛的时候，我买运动彩券不是共估吗？其实我预测会赢的球队都是有预测中了，甚至连分数也是对的哦。但我的问题是出在哪呢？是出在因为我没有搞清楚那个彩券的投注规则，结果就是空欢喜。我就兴高采烈去领奖的时候才发现啊，

什么？我没有买对玩法吗？请假写一场空呢，让我的心这样子空欢喜洋洋。好的，那在路上呢，请大家要小心一下障碍物哦。在国一北上的 224.7 到 224.6 公里之间，在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爱塞伊哦，五铁块落底国一北上 224.7 到 224.6 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在这个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接下来我们准备先关注一下全国新闻会诊，等等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市区一名女子与男友当街爆发激烈口角，民众见状报警，警方到场赫然发现男子随身携带刀械，被依现行犯逮捕。全案依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张涵报道。
2: 哎，带这把刀干嘛？
3: 带这把刀没有，我平时都带刀出来防身啊。
4: 男子随身携带刀械，面对警方询问，理直气壮回应。大白天，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区有男女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当众动手打女子耳光。警方到场，男子仍行径嚣张，远警上前制止。进行盘查时，在男子身上搜出一把刀械，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男子声称女子欠他钱引发争执，全依伤害以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5: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赶赴现场发现一对男女起口角，女子遭男子掌掴，并于男子身上起获刀械，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依刑法恐吓、伤害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感情或家庭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言语恐吓或持危险物品方式处理冲突，以免一时冲动触法。遭遇家暴或有安全疑虑，应立即拨打110报警，警方将依法迅速介入处理，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维护人身安全。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方追查安全帽窃案，锲而不舍逮获沉睡中的窃嫌，还意外查获毒品，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寿报道。
6: 有民众被偷了一顶600元的安全帽，警方积极查访，前往武清一路一带追查，刚好有民众反映大楼顶楼有一男一女睡在那里，立即前往查看，一眼就认出沉睡中的男子就是涉嫌偷安全帽的人。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所长吴正伦说，
7: 在大楼顶楼赫然发现年约62岁蔡姓男子，正是安全帽窃案嫌疑人，并在现场发现疑似毒品电子烟，在于背包内查获疑似含毒液体一罐及使用针筒一支，经检测均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将蔡男逮捕，令蔡男涉嫌安全帽窃案部分一并依刑法窃盗案追查。
6: 蔡姓男子起初神态自若，一副心胸坦荡，大方让警方检验，结果验出毒品反应，让他当场傻眼，质疑检验结果。不过一旁的女性友人直接向警方表示，这瓶透明液体就是一托米指甲高粱，戳破蔡姓男子的谎言，让他无法辩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景丰二区社会住宅今天正式开工，基地临近景美运动公园，预计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并规划警察及消防局宿舍。记者陈伟玲报道。
8: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区景丰二区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开工典礼时表示，目前台北市整体社会住宅共有24865户，市府也持续盘点合适的社宅基地，提供更多居住资源。而此次景丰二区预计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

0: 规划提供80户做社会住宅使用。市长也提到近年持续推动社会住宅建设的成果。市长蒋万安说，
1: 上个月9月14号布扎段公办都更，也是我们都更条例修法以后首件代销案件而且完工的案例。隔壁景峰一区的社宅也在上个月完成了招租申请，我们也就会陆续的入住。我们就是一户一户稳健往前推进，新办社会住宅的脚步不会停下。
0: 市长表示，市府也正同步推进文山区多项建设，包括文山第二运动中心特色馆、捷运南环段以及猫空人行跨桥等，持续完善文山区的公共建设与生活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这位是情歌小天王周兴哲。这首歌曲《你好不好》，那有听众朋友也跟我分享了，今天早上有收到了好消息哟。原本呢，以为可能没有办法谈成的 case， 哎，早上接到了客户的消息，说 OK， 恭喜。那我应该要挑一首开心的《你好不好》才对。好的，没关系，你们知道我的心意就好。总是希望可以跟你们同步，不管你的生活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欢迎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个分享。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玻璃做会拍名的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就是我们的空中下午茶时间哦。啊，对吼，最近就是礼拜三的时候会提早开门营业，从11:00，对，一路我们从早午餐午

餐，然后到下午茶。整体来说，目前在国道的部分，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行车状况都算顺畅哦。那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班，还是要请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注意一下，因为双向的车子都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车行速度是不超过50公里，还是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跟车不要跟太紧哦。那在障碍物的部分，包括在国一北上的 224.7 到 224.6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有铁块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还有国一南下的32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是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的 261.5 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中间车道，也是要小心哦，因为有轮胎皮掉落。所以这些障碍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闪避。国一北上 224.7 到 224.6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铁块。阿哥五国一南下32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在这之间呢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以及国三北上的 261.5 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中间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哦，请注意。那我也来啰嗦几句好了，因为我们常在路况呢都会分享哪些路段哦有散落的轮胎皮，还是要请大家记得哦，你的爱车要定时的做检查还有保养。那包括基本的五油四灯三水之外，那当然像雨刷啊跟轮胎胎纹胎压都是很重要的，爱记起来哟、哦、check 起来。因为现在不是去保养了之后，那保养厂都会帮你贴小贴纸告诉你里程数到多少的时候就要再次的进厂维修，然后都可以记得看一下。好，那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的 228.4 到230公里之间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内侧车道在割草施工，那预计呢会施工到傍晚的5点哦。还有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持续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好在路间爱设计哦，因为也是有施工。那在国一北上方向 343.9 公里在高科联络道的出口辅助车道，以及国一北上317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在出口辅助车道，那一样呢都是有工程在施作，所以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车道施工封闭，一样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在国三南下的 222.6 公里中兴系统南下入口前有停放工程车，国三南下 333.4 公里这边是关田系统，在路路间也是同样有停一台工程车，所以经过的时候帮忙倒租一下。还有国三北上的 322.3 公里柳营交流道前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那请大家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了施工封闭的路段也请配合行驶哦，循序渐进的通过。还有一则讯息是要做预告，这是今明两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一的新营南下出口要往盐水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8点然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一新营南下出口要往盐水方向的匝道施工封闭哦。如果说会利用到这个地方，请务必提前改道行驶，还有也配合现场的指示牌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来通行。那另外呢，补充一下事故讯息，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北路跟永大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的武胜路跟文贤路口目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台南市永康区
李中山北路。

路、阿歌舞永大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中西区的武圣路跟文贤路口，要小心哦，因为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送上这一首《因为爱》，这是韦礼安的歌曲。

这是刘若英的演唱会，当时候特别找来了哇这一首很爱很爱你的原唱，也就是日本组合 Kiroro 来跨刀一起站上了舞台，让歌迷朋友都非常的惊喜。很爱很爱你，所以呢要来提醒一下，请大家要注意路面上的障碍物哦，因为包括了在国一北上的 363.4 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掉了大概有50公分长的枕木，请小心闪避，以及在国一北上的 224.7 到 224.6 公里，这边呢是在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的路段。好，那一样呢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要注意到的是铁块，还有国一南下32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以及 delay 国三北上的 261.5 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中间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哦，请小心。好，那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还有事故的话，如果想要做个回报提醒其他的朋友打给测绘来租椅，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再次的整理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些障碍物，包括在国一北上 363.4 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一根约50公分长的枕木，还有国一北上 224.7 到 224.6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是有铁块，以及国一南下的32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大量的轮胎皮油，还有国三北上的 261.5 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好，一样，在中间车道要注意到的是有轮胎皮散落，

请大家都要小心的闪避哦。1:59，等等呢，我们要准备来关注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不见不散。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听，景广的路况最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47.2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两个木板，南下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则是有捆绑器掉落，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27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4 公里顶金系统前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整木已经没有看见，北上209公里过园林路段路间有砂石车泡沫停放，北上196.3公里过彰化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五羊高架北上4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间看见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61.5公里靠近斗六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北在60公里埔顶营隧道还有北上的52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这一首歌曲是杨丞琳演唱的《仰望》。你现在仰望天空，看到的会是什么样的风景呢？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芬达有跟我分享了蓝天。我等一下也从主播室望出去，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好，现在时间下午的2:08了。感谢大家持续的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警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之外，你也可以上到警广的官网哦，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呢用手机很方便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就可以把我外带。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是 OK 的，好，还是这个地方车子多了一点，就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平均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45公里，

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呢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也是车多排队哦。包括下方平面道路也是车子一长排，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至于先前在国一北上 363.4 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枕木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在国一北上的 224.7 到 224.6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有铁块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以及国一南下的32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哦。还有国三北上的 261.5 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中间车道，赶快是有轮胎皮，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注意。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 228.4 到230公里，也就是在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内侧车道持续在进行割草施工，还有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也是有施工哦。还有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恰色一，因为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在北上方向，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联络道，还有国一北上的317公里台南交流道前，这两个地方出口辅助车道都在进行工程，所以施工封闭，沿线都放置了三角锥哦。以及国三南下 222.6， 好，在这个地方呢是中兴系统的南下入口前，也有停放工程车，经过的时候请注意一下。还有国三南下 333.4 公里关田系统路间一样哦，也是停放了工程车。好，还有呢是在国三北上的 322.3 公里柳营交流道前，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建议我们的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务必依照顺序小心的通过。那当然咯，刚才有提醒的就是有预告的讯息，这也是施工，在今明两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一的新营南下出口要往盐水匝道是施工封闭哦。所以如果平常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请注意提前改道行驶，或者是呢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行。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好，那一样是施工的讯息，还有一些呢交通管制的资讯。首先是在云林虎尾迪兰后尾，即日起到10月10号，还有下个礼拜10月12到10月17号，每天晚上11点半到隔天的凌晨4点半，要配合云林高铁站的南北月台施工需求，所以虎尾的学府一路从站前西路到永兴路南侧道路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还有就是呢，这个礼拜会登场的云林麦寮，哇，这个呢可是地方大事，王传文化祭。这个礼拜五10月9号早上7点到中午12点，麦寮的中正路，从中山路哦到中山路的麦寮分驻所前，以及自强路从新兴路到光复路，这两个路段会道路封闭。还有在10月1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封闭的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路段会换成在麦寮的自强路从新兴路到光复路，这个道路会进行封闭。而且这个王传文化祭啊，昨天我们不是有讲到吗，在10月11号的时候，这一天白沙屯妈祖会来一起共襄盛举哦，可以预期到的一定会人车多多哦。那我们的妈祖娘娘连假期间可以说是行程满档啊，因为会在10月9号、10号、11号，她会先莅临嘉义市来做绕境祈福，所以嘉义市警察局也会针对重庆路从南京路到汉口路，以及中山路的忠孝路到吴凤北路，还有如意路是从林森东路管制到文

雅路这些路段会进行弹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双向道路禁止二轮以上的车辆进入哦。而且嘉义市警局也会在10月9号跟10号配合白沙屯妈祖绕境路线来实施交通疏导，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会在绕境路线的外侧慢车道来引导汽机车依序通行。如果说现场的车流还有人潮明显增加，或者是有发生突发的状况，也会弹性的实施道路封闭还有车辆管制，来维护大家交通顺畅跟用路安全，也请听众朋友务必要多多配合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这是林忆莲。这首歌我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适合兜风，不知道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尽管还有我跟这首歌陪伴你一路前进哦。

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南下32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的大量轮胎皮已经有清除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南下327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散落的大量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啊，大家也当放心的经过哟。好，那在台南市，刚才我们有提醒到的是从云林还有嘉义有一些活动还有交通管制资讯。那在台南市呢，这个礼拜天10月11号早上6:20到8:30，在新营

哦，也是有个路段请小心哦。这是2026福北马拉松的新营区路跑活动，那在台十九甲线南下的0到2公里，也就是台十九线岔路到南72线的路口，在这个路段也会实施交通管制。活动期间，那请用路人要依照管制的路线配合行驶哦，也请帮忙注意一下，就是参与路跑人员的安全。还有台南市北区的忠义路三段接长贤街，在这个地方持续进行道路工程，那即日起呢会进行到11月5号，整整一个月。那因为平常忠义路在这地方都是人车多多，所以也要请大家多多的体谅，就配合管制措施改道行驶，还有就是小心的通过施工的这些地点。另外在台南市中西区的民权路一段110号，也就是在东玉店对面，还有安南区的郡安路5段56号海淀国小前，目前都是有车祸发生。抵达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一段110号东玉店对面，阿哥五安南区的郡安路5段56号海淀国小前，请小心哦，因为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回到原来，听完了林忆莲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我们台湾天团五月天，这条歌好不好？

有听众朋友说，好喜欢十月哦，刚过完中秋教师连假，那因为有国庆连假，所以这几天上班都觉得充满希望。我可以理解，太好笑了。我记得去年好像也有其他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样的话。好啦，你们能够带着好心情收听节目，我也是很欢喜。哎，对了，不过连假的时候啊，哎，我们节目呢可是一样是照常 on air 哦，好，约好了哦，不见不散。对，强迫你们要出现来听节目。那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是会从11点对陪伴大家。不过如果连假有要往北或者是往东部走的朋友，要记得想一下雨天备案，喝不喝？嘿，因为吼，咱礼拜五够礼拜六水气会增加，那因为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在迎风面，所以降雨呢会变得比较明显，要到礼拜天才会比较放晴哦。你们连假有什么计划吗？已经有想好了吗？好像有听众朋友是准备要出国去，那出国去也是要关心一下天气，因为如果是往日本的话，有几个台风的动态哦，请密切的关注。好的，那刚才呢有提醒到，请大家要注意在台南市中西区的民权路一段110号，也就是在东玉店对面，以及安南区的郡安路5段56号海淀国小前，都是有事故，依然在持续的处理中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50.2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有掉了铝梯，哎呦，这个很危险哦。恰塞基抵国一北上的350.2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减速车道上有铝梯。那当然还是要再次的呼吁，请大家如果开车出门，例如载物件、载着货物啊什么的，请记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多个确认的动作。那像该固定好的啦，或者是有一些铁条之类的，要把它绑好。那像砂石车的话，当然就是要把它覆盖好，这样才不会东西掉到了路上变成障碍物，会影响到彼此的行车平安哦。还有先前在国三北上261.5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中间车道的轮胎皮，目前还没有接货排除，所以也是请大家持续的小心。以及在国一北上224.7到224.6公里之间，这是在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有铁块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好久没有他的新作品，不过持续的可以在一些演出活动看到他的身影哦，非常适合诠释 R&B 的情歌，这一位就是李玖哲。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戴姓范闲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跟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2: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调。
3: 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4: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3: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网路增搜贩卖新型毒品案，趁嫌犯外出贩毒之际强势围捕，嫌犯企图倒车逃逸，发现只是困兽之斗，只好乖乖束手就擒。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并以高雄市区的汽车旅馆提供外送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专案小组跟监搜证，发现毒贩驾驶车辆在小港区准备贩毒之际上前喝令下车，车上贩毒嫌犯27岁王姓男子企图倒车逃逸，不过警车早已将他团团包围，根本无法动弹，嫌犯自知难逃，狼狈下车就逮。高雄市刑大侦6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6: 现场查获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赃款等证物，其中有新型大包装之毒品咖啡包、混合二级毒品 MDMA 俗称的摇头丸，以供毒品派对多人使用。本案最特别的是，毒品包装是以宇宙飞行机票样式吸引青少年。
5: 全案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只绿蜥龟搁浅在屏东县琉球乡的沙滩，海巡人员野放失败之后，将它送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后续的医疗处置。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0到6岁更是发展的关键期。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宣布，即日起带未满7岁的儿童到全市160家合约医疗院所接受免费的发展筛检，还能够限量获得100元的礼物卡，鼓励家长及早掌握孩子的成长状况。记者黄义豪报道。
7: 儿童发展筛检会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发展4大面向，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发现进一步需要协助，也能及早转介专业的疗愈。卫生局表示，去年共有33779名儿童接受发展筛检，其中1938人进一步的转介专业疗愈，提醒家长把握免费的资源，定期带孩子接受筛检。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其实0到6岁是孩子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透过定期的发展筛检，可以帮助

0: 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真的有需要，也能够及早接受专业的协助。这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特别加码100元礼物卡，希望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到筛检合约院所接受筛检，把握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
1: 这次100元礼物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详细合约院所资讯可上卫福部儿童医疗健康资讯整合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本期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外岛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1到30度，外岛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年假出游去，
5: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纵贯线带来的《公路》。平常在这个单元，我们可以听到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每个公路段的介绍还有故事。今天很不一样哦，因为现在的公路养护不只是哪里路面有问题就赶快补起来这么的简单。今年云嘉南地区的公路养护还以优异的表现交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单，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位公路神队友，要带大家一起认识这些孔金个保营的公路拿到了很多的

0: 奖项获得肯定藏着什么亮点呢？赶快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养护科的何明然科长。科长午安。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科长，今年我们云嘉南分局在公路养护、永续还有生态方面获得了不少奖项的肯定，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哦，好啊，今年云嘉南分局来讲哦，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那我们在不同的面向都获得了肯定，那包含我们有获得了永续行动奖的银奖，还有生物多样性的铜奖。那另外在台86县也以再生绿洲、共生富裕及顺势成林来获得金鹿奖公路景观类的第三名。那另外在西宁公路段也在道路的养护类获得了第二名。那我们比较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几个奖项其实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一个工作，而是在反映整个公路的一个养护观念在改变。以前我们提到公路局可能就是只有铺路啦、修桥啦、清除落石滩荒啊，那现在除了安全平稳还有顺畅以外，那我们也把气候的调适、生态的保育还有环境的景观、低碳的养护来一同纳入。那也就是说哦，我们希望公路不只是让大家能够快速可通过，而是一条具有安全韧性而且能够跟自然环境共存的一个道路。
0: 哇，这些奖项我想代表的都是分局每一位同仁的付出哦，就是兼顾了安全、环境、生态跟永续，像刚才科长提到的做对的事情，还有大家只要上阿里山就会利用到的台18线，这一次是不是也获得了永续行动奖的银奖呢？
1: 哦，是的哈、哦。那在这一次台18线这个案例哈、哦，我们主要是在五湾仔这个地滑区，我们有很大的改变。我们是从过去在灾害发生后就去抢修，而转变成为事先要去了解山坡为什么会有滑动，再针对原因来处理。那五湾仔过去有一处约50公顷的一个大规模的地滑区，那我们先做了地质还有地下水的调查，那也局部的改变了路线来避开整个高风险的区域，采取了导水为主、挡土为辅的一个概念。那我们透过地表还有中浅层一直到深层的一个三层次的一个排水，把整个边坡的地下水有效的导排出去，这也是从过去以刚性的一个工程，那与山林的对抗转换成为顺应自然的一个气候调适。那另外在整个长期的数据监看哦，我们也发现在地下水位在整个消退的时间哦，从原本的130天，那也现在缩短到45天就会消退。在深层的一个滑动量的部分，在整治前那约有每年大概有11到20公分左右，那现在也降到2公分以下了。那所以我们常说真正的好的公路防灾哈，不只是要把山坡给挡住，而是要先了解山，顺着山的一个特性来治理。
0: 是，刚才科长有提到了台18线的这个案例特别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听到除了改变养护的工法，很重要的就是也改变了思维。接下来这个奖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这是生物多样性铜奖。这个公路跟生物多样性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距离，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哦，好的，好，对，一般听到公路的养护怎么会跟多样生物多样性扯上关系？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那因为我们现在公路它穿越了森林嘛，农地还有溪流，那尤其是在台山县这个浅山的环境，那一方面是提供我们人们的交通，那另外一方面也造成整个栖地的切割啦，那外来种的扩散，甚至有动物会有路杀的一个状况。
0: 是，
1: 所以我们从2023年开始哦，我们就在台山县的嘉义还有台南这个山区路段开始推动动植物的生态调查工作，把过去看到什么处理什么的养护方式哦，我们现在转换成比较具有科学资料的支持的管理方式，那包含有建立的动植物的生态多样性的一个资料，那也分析了一个路杀的热点，针对整个一个敏感基地也去做盘点，那也移除了一些的外来种，那推动整个原生物种的一个复育的工作。那我们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生态只有是专家的事情了，我们也结合了当地的学校还有学术单位，那公民科学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整个道路景观的一个生态观察，那同时也希望未来的道路养护不是只有工程师，那也需要生态景观还有当地的

0: 众一起来参与。那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那公路让人回家，也希望动物有回家的路。
1: 哇，这很温暖的一句话哎，让人能够安全的通行，然后山林也是被好好的照顾。今天听科长的分享，真的是有一种好像开了眼界的感觉，因为没有想到公路跟生物多样性是息息相关的哦。而且在山区还有都会区的公路也是有不同的养护方式。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台八六这条线呢，是很多台南嘉义的朋友日常往返都会使用到的快速道路，今年又获得了金鹿奖公路景观类的第三名，还有新营段道路养护类第二名。台八六在景观方面有哪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呢？
0: 好，谢谢。好，那这次在整个景观的部分，我们有提出一个观念，叫做再生绿洲共生互益顺势成连。那就是说，我们不是单纯在道路的两侧种一些植栽，就把环境整理得漂漂亮亮啊。那我们是重新去思考，像台八十六线的桥下空间，那它也有自洪池，那排水设施也有闲置的绿地，那是不是能够同时来兼具防灾、降温、生态的栖地，还有环境教育的一个功能？那所以在整个核心的规划，我们是以自然为本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希望做到低碳、低成本、低维护，而且未来可以提供其他的公路来做参考。
1: 是。
0: 那另外在八六的一个桥下，我们也考量到整个日照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顺应了一个阴湿的一个环境，保留适合的一个原生的一个地被。在自洪池除了排水以外，我们也透过植栽跟自然的演绎来形成生物可以利用的空间。那也就是说，以前看到杂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把它割掉。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会先去思考说，它是不是原本就生长在这个环境需要留下来的一个植物？那刚才有提到新营公路段，它也获得了这一次的
1: 道路
0: 养护类的第二名。那我觉得它代表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我们除了在景观生态做得再好，其实公路养护的一个基本功就是要维护道路的一个安全跟日常的养护一定要顾好，所以安全的养护是基本功啊，永续的一个景观则是把基本功再往前提升一步。
1: 没错，而且把我们每天开车会经过的道路可以这样养护的实用又有美感，这实在是不简单哦。听起来现在的公路养护跟一般民众以前想象的那种铺路啊、修桥，像刚才科长提到的，已经很不一样哎，科长。
0: 是的，那确实很不一样了。
1: 真的。
0: 那我们现在也常跟同仁讲了，公路养护啊，其实是从以前单纯的一个工程管理的这个面向，开始走向了一个环境的管理。那公路它当然除了一般认识的桥梁以外，还有边坡啦、溪流、排水、树木、野生聚落跟野生动物跟聚落。那所以从一个工程，我们会思考几件事情，就是说能不能安全更安全，然后遇到现在这个极端的气候能不能更有韧性，在施工材料的选择是不是能够减量或再利用，那对这个生态的冲击能不能再降低，那完成以后，那最重要是不是很容易的回管，这是我们要去改变也是重新思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面向。
1: 嗯嗯嗯。
0: 那所以刚才有提到，就是台八线的一个气候的调试啊，台三线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台八十六线的一个公路景观、防灾还有生态的一个结合起来，那这三件事的一个串联，其实背后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以人为本，司法自然。
1: 对呀、
0: 现在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观念的改变。
1: 以人为本，司法自然。我刚才听到了科长您说，以前都会觉得看到杂草就是要把它割掉、除掉，可是现在都会先说，这是不是这个环境需要留下来的，而且它原本就生长在这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0: 是的。
1: 那一条路除了要好开，那也可以成为让人家印象很深刻的风景哦。假日出游，接下来又是国庆连假了。如果说听众朋友要进入台三线、台十八线这些山区道路，要怎么样可以掌握最新路况呢？就要来请教科长一下。
0: 哦，好，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山区的道路的环境跟平地还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在午后的雷阵雨啦、台风还有连续降雨以后，它整个一个边坡的状况都随时可能在改变。那所以在相关的一个公路防灾的一个

0: 资讯啊，管制的资讯啊，我们会透过警管新闻媒体公路沿线的一个可变资讯系统，那相关的一个简讯，还有公路局的一个网站来提供相关的资讯。那我们希望让用路人可以提早去避开这些高风险的一个路段。那所以在整个一个出发前，我们行驶的一个途中可以多注意这些资讯的一个看板，如果遇到施工啊、落石还有预警性封闭的一个路段，也请配合相关的一个现场指挥人员。那景点它可以下一次再来，可是安全一定要摆在第一位。
1: 哇，科长今天有很多金句耶，景点可以下次再来，安全一定要摆第一，很铿锵有力。而且像科长您很了解辖区内的道路，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假日要开车到云嘉南的辖区，站在您公路养护人员的角度，有没有几个省道旁边的私房停驻点，你的口袋名单可以推荐一下？
0: 哦，好，那我们平常在跑省道的一个角度，我们比较会推荐，就是说你路过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下，做一个短暂的休息的一个地方哈。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如果走台山线嘉义的路段嘛哈，我们会推荐说你到了大埔，你可以到平民会馆去附近走一走，它大概是在台山线的336K 左右。那大埔乡的一个和平社区，它是以水库的一个漂流木来制作小提琴，哦，相当的有。对，他那个秦明会馆里面也有展示相关的手工小提琴，同时他呢也是作为大埔爱乐的一个弦乐团跟居民共学展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1: 是。
0: 那另外你在那边也可以看到像曾文水库，它现在是整个是满库，很漂亮。那山景还有同心墙，那它有相关的一个停车的空间也都很充足，很适合在长途哈，旅行在中间休息一下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地点。那当然你如果走台十八线的阿里山公路哈，那我们会推荐你到那个细岭的二元平步道，那其实它入口是在台十八线的52.8K 附近，你不一定要走完整个步道，其实在入口的一个景点就可以看到茶园啊、山景，你如果在整个天后哈很合适的地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云海跟西藏。
1: 哇，
0: 那当地也有停车场可以利用啊，相当棒的一个地方啊！
1: 是是是，我现在呢，要一边做笔记。
0: 那如果是亲子，或是你只是想要短暂的一个休息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在台十八线32K， 你要进到阿里山公路的地方，那就是有一个苗圃的一个爱情大草原哦，那相当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中地点，那很大的一个草原，还有停车空间，还有相关的公共设施，很适合整个亲子在那边做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啦，那公路的旅行最重要还是要安全，你不要为了拍照然后在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路间任意的停车，一定要在合法的一个停车场或安全的一个停车空间才可以下车。
1: 哇，今天真的是听到有赚到，这个是科长的内行人口袋名单哦，这真的是厉害。刚才有讲到了大埔的琴音会馆，这科长这个真的很酷耶，是用水库的漂流木跟去做小提琴。
0: 哎，对，他们有，那里也有专人在教人家做。
1: 是，然后还有台十八线的话，就是细顶的二延平步道跟32K 的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我有看到很多人都在这边拍了很美的照片。
0: 对，打卡的景点。
1: 没错没错。好，那请大家呢跟我一样，笔记做好之后呢，把它收进你自己的名单。那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想要送给准备要到云嘉南旅行的听众朋友呢？
0: 好，我想邀请大家，就是说有时候走省道的时候可以不用急着赶到目的地，云嘉南从整个西边的海岸湿地到嘉义台南的浅山，再一路到阿里山，其实你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到海岸、平原、水库、茶园、森林不同的一个公路，不同的一个景观。那我们在公路人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把这一条公路照顾得更安全、更有韧性，也让自然的环境能够一起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开车慢一点，停留久一点，风景多看一点，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感受到云嘉南省道沿线不一样的一个风景，也一起爱护我们的公路跟自然的环境。
1: 没错，而且开车慢一点，停留久一点，风景多看一点。哇，科长你是不是就是金句制造机？今天真的有好几句都要画那个荧光笔的线，而且听完真的

会发现，像我们公路养护人员在努力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做了大家不一定会注意到，可是没有做好大家马上就会发现的工作。也很感谢所有在第一线守护道路安全、维持道路品质的同仁们。

0: 有过，我们还是在这边呼吁，你要进入山区，那要多看整个相关的资讯，然后如果遇到有相关的管制，哦，还是要遵从相关的指挥人员去做一个那个疏散的一个作业，哦，这样才能够确保在出游的过程能够平安顺遂。好，谢谢大家。
1: 好，那也别忘记哦，可以利用我们的幸福公路的 APP， 对吗？
0: 是的。
1: 还有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这样子才可以在沿途看见更多云嘉南的风景。谢谢科长。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科长，我今天呢挑选的这首歌是旅行公路，来搭配我们的主题哦。要把歌曲送给您，也送给听众朋友，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科长，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1: 一路欢畅，度过好时光，一切不寻常。
2: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

0: 金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虎尾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南下320.3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神志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04.9公里，过了埔盐系统的中线车道，三台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的3.2公里马东系统之前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先前30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04.8公里，大城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继续往南270.2公里，布袋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12.8到12.9公里之间，万丹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处罚行为防治。警卫处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处罚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4: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3: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处罚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处罚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4: 所以这从这个处罚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

0: 而且是很平稳的。
1: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窃盗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窃盗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窃盗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窃盗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0: 八成以上的窃盗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1: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为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处罚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一到九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0: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1: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一到九月发生的八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四件为依托咪纸，三件为彩虹烟，一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0: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1: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多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0: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的。
1: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我是素燕，
3: 大家好，我是吃素的素心，
2: 我们是新团体
3: 素素姐妹花，
2: 身轻如燕，
3: 美貌如花。
2: 素心妹妹啊，最近呢，看你怎么都眉头深锁，有什么心事啊？来跟姐姐说。
3: 唉，就最近工作、家庭、生活，都起就了大好，事情一件接一件，没办法身轻如燕，美貌如花。
2: 以我看来啊，你现在的人生刚好走到那出口，一个卡关的地方，不要急。
3: 出口？ 我知道阿里山公路有出口村，难道我也进入人生出口村，道路曲折，路况不良？
2: 很好的比喻。所以啊，现在列入了重点监控。妹妹，我跟你说，你看啊，在台十八线出口村平平一条路，有时候天气好，风景美的心花开，但是啊，如果

0: 有落实哦，树木倒塌，如果硬要闯啊，出大事哦。所以哦，人生不是该开就开，就是要知道什么时阵爱踩刹车，避开危险地区。
1: 哦，说的也是，原来卡住不一定不好，是一种保护。该休息就休息，该转弯就转弯。
0: 素心妹妹，你太有慧根了哦，一点就通。
1: 嗯，所以我决定了。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今天点炸鸡犒赏自己，不要执着，安全度过狂风暴雨。
0: 等一下，啊，你说炸鸡，啊，你不是假素，
1: 洗素鸡啦。
0: 哦，那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哦，我也想要犒赏自己。
2: 台十八线出口村直标33.4公里的地方，是通往阿里山的重要路段。台风豪雨期间，容易有落石、坍方或路树倒塌。公路单位会依降雨及路况，适时预警封闭或管制，提醒大家上山前先查路况，遇到封闭不要硬闯。就像人生遇到风雨，要懂得踩刹车，行车也一样，安全永远比赶路重要。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4: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0定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50定平林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3: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4: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5: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7，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张韶涵的《欧若拉》。在张韶涵的演唱会上面，她只要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现场都会有银白色的光，就好像女神从天而降一样。好的，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度过午茶时光哦。来，拿起你的，可能是奶茶吗？还是开水？跟我的咖啡干杯！也谢谢你们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先来会诊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减速车道的故障大车，以及国一南下320.3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绳子都已经有排除。国一北上抵冈山出口减速车道的故障大车，阿哥五国一南下320.3公里过永康交流道掉在内侧车道的绳子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哦。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还有事故，请大家一样是要小心。国一南下237公里过虎尾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以及国一北上的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减速车道上掉落的铝梯。阿哥五国一北上224.7到224.6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铁块，还有国三北上261.5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台61线南下270.2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发生的事故。阿哥五台84东上2.3公里 delay 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哦，请大家都要小心闪避。包括了在国一南下的237公里过虎尾交流道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的350.2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在减速车道上的铝梯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一北上224.7到224.6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铁块。阿哥五国三北上261.5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台61线南下在270.2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

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台八四东上的 2.3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赶快写爱足椅哦，因为无轮胎落底路面。那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的 228.4 到230公里之间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在路段内侧车道在进行的是割草施工，预计呢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还有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一样是有施工。还有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辅助车道也是持续有施工在进行。好，那北上方向呢，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联络道，以及国一北上的317公里台南交流道前的出口辅助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中，所以车道施工封闭哦，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在国三北上的 322.3 公里柳营交流道前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请务必提前变换车道。阿拉那经过这个路段也是要保持耐心，够适当的车距小心的通过。那再次的提醒，今天还有明天晚上从8点呢到隔天早上6点，国一的新营南下出口要往盐水匝道会施工封闭哦。今明两天对暗时的八点到明天早上6点，好，阿兰国一新营的南下出口要往盐水的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要提醒大家可以提前改道行驶，然后或者是呢，如果说利用到这个路段，也务必要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过。那在事故方面，在台南市的六甲区，在咱六街中华路歌舞和平街口，以及东区的裕丰街二号前面，还有南区的永华路一段跟金华路三段交叉路口，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如果有经过事故地点，请大家避免好奇的观望哦，要小心的通过。目前在台南市的六甲区中华路跟和平街口，以及东区的裕丰街二号前面，阿哥五南区的永华路一段跟金华路三段交叉路口，经过的时候都要注意，因为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接下来送上这一位创作才子，他很擅长把一些传统的戏曲元素写到歌里面。

把我们熟悉的寡语毫无违和感的跟流行歌曲 mix 在一起，萧红人他很擅长这样子翻玩音乐哦，好像让你卡在那个戏棚下面听这条王宝钏口秀含有十八泥泥泥泥，苦手寒窑丸，我们还是要来更新一下路况讯息。好的，这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 350.2 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我们有提醒到在减速车道上的旅梯已经有减走了。国一北上 350.2 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在减速车道上的旅梯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不过在台61线南下的 270.2 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爱塞伊哦，抵在台61线南下 270.2 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事故还在处理中。阿哥，我台84东上的 2.3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台84东上 2.3 公里在我们的营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闪避。还有台88东上的 12.9 公里在万丹路段中间车道有铁条，台88东上 12.9 公里万丹路段中间车道请小心有铁条。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金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亚运代表团，对全体运动员与后勤团队的辛劳表达 高度肯定与感谢，并强调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希望不管今年是否得到奖牌都继续努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1: 2026年第20届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拿下5金17银33铜的成绩。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先代表国家感谢运动员的辛劳及表现，并恭喜他们在亚运这个国际舞台获得肯定，获得奖牌，不管成色如何都是国家的荣耀，更举美国职棒巨星大谷翔平的例子来勉励选手。
2: 你看大谷翔平再厉害啊，他投手再强也被打过全垒打，甚至被打爆提早下台啊！打击力再强他也常常被三振啊！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让我们的运动选手，你站上国际舞台就是国家的骄傲，你们的每一滴汗水都得到政府的感谢跟肯定。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大家不管今年得到奖牌或者是没有得到奖牌，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1: 运动部长李洋致辞时也分享自己过去选手时期参加世大运没能夺金的崩溃心境，后续训练也谨记当时的不甘心来督促自己持续迈进。他也强调运动部还有进步空间，会持续规划让选手能够被更妥善的照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年国研金奖特优奖颁发给成大电机系林志龙特聘教授研究团队，他们开发出台湾第一个多光谱慢性伤口愈合阶段辨识系统，大幅提升远端医疗及临床看诊的准确度。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国立成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志龙特聘教授团队设计出多光谱电路，结合影像感测器取得伤口的皮下血氧浓度，再透过深度学习演算法评估伤口愈合状态，减少医生视诊主观判断的误差。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仪器科技研究中心的智慧传动与声医光电技术服务平台，荣获国研院最高荣誉国研金奖的特优奖。
4: 现在的敷料医生来判断敷料都是从伤口，例如说有没有焦黑或是影像，但是他不知道伤口底下的血氧的情况，就是说微血管的增生是不是变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病人有帮助，医生也可以帮助他们诊断，也帮助公司来发展敷料，我们也在成大医院落地了。
3: 除了特优奖，今年还有利用国网中心台湾山二号与创进一号，为台湾赢得国际学生超级电脑丛集竞赛全球总冠军的台大资工系李君毅教授等四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优等奖。此外，清大电子所叶昭辉副教授团队开发出三维基层型元件集成技术，关键材料累晶至尖端运算晶片，则与另外三组团队获得国研金奖加速获奖肯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前台电核能技术处主管贾姓男子涉嫌收受77万元的汇款，协助黑道围标核一、核二厂近2亿元的采购案，案经法院审理，贾姓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款项，一二审均依贪污罪判刑5年6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士林地检署查出绰号村哥的郭姓男子，自2016年起联手厂商组成围标集团，锁定核一核二厂边坡、雨遮、内镇、围篱及建筑维护等工程，还照其他业者揭牌投标，若有厂商想进场竞标便遭威胁利诱阻止。郭姓男子甚至在核电厂门口监看，只让自己人进场，也曾有业者私下找同业投标，导致郭男多付150万元协调费，还指使小弟吃西瓜刀恐吓。时任台电主管贾姓男子则利用职务之便，协助特定厂商取得标案，再透过低价高报、分包等方式套取价差，六度收汇共775000多元。法院认定贾姓男子犯六罪，考量他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合并判处5年6个月徒刑，褫夺公权2年。而郭姓男子16项违标罪合并判处2年徒刑，得一颗罚金。贾姓男子上诉遭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

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5: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4: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5: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4: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5: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6: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很经典呢，刚才我也忍不住的跟着副歌哼了一下这一首《风中的承诺》。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陈思安、歌舞杨慧媛合唱的版本哦。风中的承诺，那景广的承诺当然就是陪伴你掌握即时路况，让你可以一路都平安。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我是 Kiki， 这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一样是要提醒的是路面上的障碍物，那也是要感谢听众朋友哦，都是很热心。如果发现了有什么东西掉到路面上，或者事故发生，都会赶快拨打专线进来做提供。感谢大家。如果说您也想要回报路况的话，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的服务专线可以好好的给它利用起来。国一南下在237公里过虎尾交流道，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一南下 delay 237公里过虎尾交流道后，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哦，请小心。还有台61线南下270公里，在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先前发生的两部车子擦撞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处理中，那占用了外侧车道，有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因为事故还在持续的做后续的处理，所以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哦，注意你的行车距离，还有避免好奇的观望。台61线南下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这里的两部车擦撞事故阿格里处理当中，阿姆哥吼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所以内侧车道是可以小心的通过的，但请大家就是要注意你前车的动态，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

另外是台八四东向的 2.3 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那一样呢，是在台84线西行方向13到14公里之间，也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柜子哦。嘿，你没听不到的是那柜子，所以听到这个就知道我要提醒什么呢？如果我们有载着东西出门，拜托记得一定要确认够有那固定好啊，够有给它捆绑或者是覆盖好了，千千万万就是不要让东西掉到路面上变成了障碍物，这样子呢可是会影响到行车平安的哦。所以也请大家经过了台八四务必小心，东向的 2.3 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那在西行方向13到14公里之间，一样是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柜子掉落。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东区的德东街330号对面，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跟郡安路四段交叉路口都是有车祸哦。台南市在我们东区的德东街330号对面，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跟郡安路四段交叉路口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因为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听到这个前奏，已经有听众朋友准备好了要来跟着热唱一下，真的是我们的国民歌王呢。之前有好多受访者如果问说有没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呢，10个里面至少会有7个说翁立友。

0: 这条歌就来自 Only You
1: 翁立友大哥的跟旗，
0: 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的作品哦。那本来呢，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的那个双搭的好拍档应该会出现才对，不过因为他今天有特别的应该算是节目访问哦，对，等一下呢会带给大家。那我刚才在我们的走廊呼喊了半天，想说奇怪啊，新凯人咧，后来我发现怎么我们电台外面停车场停了一辆消防车，全副武装哦，然后我就看到新凯坐在那个副驾驶座，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大家记得节目继续听下去就会知道了。所以呢，因为我呼唤他怎么换都换不来，他还在消防车上面做体验，所以我今天就要用这首歌来跟大家说拜拜。那在跟你们说拜拜之前，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到，请小心在台八四西行的13到14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delay 内侧车道有柜子掉落，还有台八四东向的2.3公里一样是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那刚才也有提醒，在台61线南下的270.2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底加无的车祸事故要跟你处理吼。那目前呢，就是占用到的是在好，我以为新凯走过来了，误会一场。好，他应该还在消防车那边。好，那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台61线南下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做处理中，但是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要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事故地点。另外是台八八东向的12.8公里，在万大桥上内线车道有铁制品，还有国一南下237公里过湖尾交流道中间够外线车道之间的三角锥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要持续小心哦。时间来到了3:54，也谢谢你们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别忘记喽，明天呢是礼拜三，我们会从早上11点就开始营业，陪伴你从早午餐、午餐一路到下午茶。不过你们都很可爱，因为我发现现在你们知道了这个作息之后，所以礼拜三的时候，11点就会来报到，给你们一个赞。好，再补充一起事故，就是在台南市的新化区信义路跟中正路口，也就是在邮局前面有事故发生哦。在我们台南市的新化区信义路跟中正路口邮局的头前，现在有车祸正在处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好啦，要跟你们说拜拜了，我们明天早上11点见。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很适合，就是被新凯放鸽子的我。这是邰正宵，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明天见哦，拜拜。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无啥物困难，无啥物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啥物遗憾，无啥物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5公里，过了埔盐系统，三部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园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1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安坑路段。南下99.3公里，过宝山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型的散落物。南下194到194.2公里之间，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块海绵会飘来飘去，要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14到13公里之间，向一系统路段的内侧有柜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削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0,000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呢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今天的路况资讯显玻璃灾，国道一号南下253.2，过了大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经过请您多加留意。东西向的台八四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13到14公里下沿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居然掉了一个柜子，请您经过

小心避开了。平面道路在台南市的新化区新义路到中正路口，就在新义路跟中正路口交叉路口呢，在邮局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南区的健康路一段117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处理当中。来补充呢，在台巴四往东方向指标 2.3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颗轮胎，现在也通知处理。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周汤豪《帅到分手》。

0: 凶。欢迎收听消防情报。
1: 好的，今天的消防情报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由我们的麻豆消防分队的分队长苏哲伟苏分队长来到我们主播室现场了。分队长好。
2: DJ 新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分队长，哇，这个是第三次来到我们主播室了。对吗？
2: 真的是第三次了。
1: 好，那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主播室哦。那今天带来的主题是什么呢？
2: 啊，今天刚好现在正逢秋意浓，
1: 对，
2: 秋季到来啊，所以这次就我们来分享一下四大秋季的防灾主轴，让听众朋友可以带回家。
1: 是，原来这个秋季还有防灾的主轴啊。
2: 是，我们当然是要应时啦齁，还丢席啦齁。
1: 对对对，好啦，先把时间交给你了。
2: OK。那各位听众用路朋友大家好啦齁，其实这次要分享的四大秋季的防灾主轴咧，我们第一个齁，第一个主题是我们全区齁，台南市全区严禁非法引火齁，全区严禁非法引火。那第二个议题咧是啊，我们守护避难弱势族群齁，守护避难弱势族群
1: 是
2: 如何来让避难族群可以有安全的齁居家环境。那第三个议题呢，是来推广哦，我们啊、台南市的义消或是防火宣导队，哦，这个志工，哦，消防志工的加入，哦，那这个是第三个议题。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啊、中秋节刚过，
1: 对
2: 啊、就是释放爆竹烟火，哦，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哦，注意什么呢？可以让我们避免触法？
1: 是。好，那因应这四大主题，一一来说明一下好了。
2: 是，
1: 您今天带来了一个，我知道有个案例，对吗？
2: 是，那其实哈，我们每次来啊，警广宣导哈，就是非常感谢警广，还有我们的 DJ 主持人新凯了哈，让我们消防有机会可以借由这个现身说法来分享案例，然后让听众针对啊消防的知识更加有印象啦。那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防灾的议题，第一个就是全区严禁非法引火。那这边呢，其实我要啊、先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消防抢救的实际案例。好、哦，在2023年的某一个县市，我们台湾的、啊、某一个县市的山区发生一个木材火警。那这个木材火警哈、哦，造成了啊十、名有十个警义消哈、哦、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好、哦，一氧化碳中毒，其中两个嘞，好、哦、是伤势比较重，还接受高压氧的治疗啦齁。那大家想啊，很奇怪啊，我明明在山区应该算是空旷的吧。
1: 对，没错。
2: 对，但是山区的山林火灾或是废弃火灾竟然会让消防人员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1: 是。
2: 欸，我们主持人一氧化碳中毒您的印象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在密闭空间。
2: 是。那这个就是奇怪了齁。当初齁这个案例一出来，我们消防人员专业人员在看也是说这个开放的空间怎么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啦。那我紧接着把这个案例继续分享下去了。那造成了这个案例的原因齁，就是因为现场是山坡地，而且它是有点类似像盆地型的低洼型的山坡地。
1: 是。
2: 对，那加上齁它堆置的木材，大量废弃木材齁，大概有好几层楼高啦。
1: 是。
2: 齁，那救援本来就不方便，因为我们消防车道也开不进去。
1: 嗯哼。
2: 加上我们要拉很多水线，要拉很长的距离才可以达到火点。
1: 是。
2: 齁，所以救援也不简单。那在这之前呢因为它在山上，所以本来就前几天就有下雨，所以导致这个山谷就是可能会比较潮湿嘛。
1: 对。
2: 而潮湿的话，我们木头在上面，那下面的话就会有水汽，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就是会造成，其实木材或是废弃物本来就会闷烧了。
1: 对。
2: 齁，所以闷烧就会造成什么？产生什么、
1: 一氧化碳。
2: 对对对，所以其实主持人也非常清楚啊，就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当然不止一氧化碳的，还有很多的、硫化氢啊、一氧化碳，但是一氧化碳其实对我们人是最致命的。
1: 是。
2: 因为主持人也知道我们常来宣导一氧化碳它无色
1: 无味。
2: 果然是我们的专业主持人。
1: 是。
2: 果然是我们消防的粉丝啦、无色无味。
1: 对。
2: 所以它是非常致命的杀手。等到你已经就是感觉到一氧化碳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我觉得头晕倒下、然后甚至我爬不出去了、我已经走不动了。
1: 是。
2: 所以这个一氧化碳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轴也是因为我这边插个播啦，
1: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 秋冬季节即将到了，现在十月了，所以这次我有带了我们瓦斯使用的安全的守则跟一氧化碳防范的看板来到我们的景广现场。
1: 嗯哼，
2: 好，所以家里面有装那个传统式的使用瓦斯的或天然气的那个热水器，你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
1: 对，
2: 因为过去有太多案例，就是因为刚主持人讲的密闭空间燃烧不完全，所以造成一氧化碳住家中毒的悲剧发生了。
1: 是，
2: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抢救的案例，就是他们在抢救的时候刚讲的，因为它是地形不易扩散这个一氧化碳嘛。
1: 对，
2: 所以消防员一进去之后，突然慢慢的一个一个有人倒下，那现场人就很奇怪，就赶快也不知道出血，也不清楚是一氧化碳。
1: 对，
2: 是后来才支援的人到才惊觉说他们集体出现头晕恶心没有力气的这个症状。
1: 对，
2: 甚至有一些我们有一些伙伴是后来被拖出来的。对，所以其实这个案例是非常的经典啊。那所以呢在这边，因为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议题就是禁止非法引火，禁止非法引火啦。
1: 是，
2: 所以这边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案例就是说，后续啦就是因为这个非法堆砌的，因为这边本来就非法堆砌，
1: 嗯，
2: 然后他还随意引火燃烧，不管是遗留火种啦还是自己点的，本来就不是，就是不可以，就是随意引火。
1: 对，
2: 所以这个地主跟行为人后来都有移送去就诊。
1: 嗯，
2: 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议题啦，我们台南市全区本来就是有公告一个，在数年前有公告一个全区禁止田野引火燃烧的一个公告。
1: 是，
2: 所以因为你不管是整地呀、田野整地，或者是你燃烧木材呀，因为我们知道都会有飞火嘛。
1: 对，
2: 风一大都会有飞火。
1: 对
2: 啊，飞火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造成
1: 星星之火可燎原嘛。
2: 没错，
1: 嗯，
2: 对，你飞火可能燃烧飘到旁边的车子或建筑物，就可能引发另外一种的车辆或建筑物的火灾，
1: 是，
2: 可能造成财产的损失。
1: 对，
2: 啊，造成财产损失，如果有人的话，就会造成人命的伤亡。
1: 对，
2: 对啊，那轻的话，可能很多人在高速公路，有时候我们开高速公路，是不是会常常
1: 对
2: 发现旁边突然有一坨烟？
1: 没错，
2: 对，这个就是也会影响到空气品质跟行车的安全的。所以我们讲到后面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带来几个罚条，就是罚款，就是要提醒民众，我们台南市全区禁止随意的引火。
1: 嗯，
2: 依据消防法的话，就是田野引火燃烧类似的自灾火灾的行为，可以处3000以下的罚款。
1: 是，
2: 好，那刚有提到就是环保，就是行车安全空污的议题的话，其实在环保空污防治法里面也是有规定，随意燃烧的话也会有相关的罚款，而且这个罚款是比我们消防法还重。
1: 对，没错，
2: 对，
1: 是。所以刚才分队长呢所带来的第一个我们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南市全区严禁非法的引火，禁止在任何现在是秋收的季节就像你处理有种田啊，田收过了后可能会人一家在杂草啦齁，诶，甲伊困困呢，或者是讲甲伊点火甲烧掉，大家听到即马只吼，拢知影这是袂使吼，阿妈千万唔通去做这件代志。好了，除了刚刚这个我们的分队长所提到的全区严禁非法引火之外，那接下来也让大家进到第二个主题的内容了。嗯，
2: 感谢我们主持人啊。那这边我在刚刚针对第一个议题，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正好秋季，而且比较干旱。
1: 对，
2: 所以我们消防人员常常因为这个齁随引火疲于奔命啦。
1: 哦，
2: 所以大家一定啦齁要亲朋好友齁喝康道。

0: 道修佛，好，拍坑道修佛啦，就是把这个东西哈传达出去，
1: 对，
0: 好，就是我们把救灾救护的资源留给重要、比较需要的哦，抢救的人员这样子啦，
1: 真的。
0: 那第二个议题就是说，我们啊，针对我们避难弱势的族群，
1: 嗯哼，
0: 对，避难弱势族群呢，这边我带就是说，哎，我们要怎么让避难弱势族群他们的居家的消防用火用电的安全可以更安全？
1: 是，
0: 好，更安全。那其实呢，我们一直有在做宣导了。第一个就是用火，好，用电的安全；第二个就是说，哎，逃生避难的方式，好的宣导；第三个就是说，哎，我们一直在推广的，哎，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装设，
1: 对，
0: 好；第四个就是哎，逃生动线，好的逃生计划，好，所以嘞。我们把这些重点掌握住，才可以第一时间争取黄金的逃生时间呢。哈，
1: 是。好，那我再请问分队长一个问题：针对这些避难弱势的族群，我们除了在电台宣导之外，我相信你们也有走入社区，对吗？
0: 其实我们针对避难弱势族群哈，我们市政府哈一直就是历年来一直有针对他们去做。我们都会消防去做一个居家的访视，
1: 是，
0: 然后会优先的去补助他们去做一个助警器的发放，
1: 是，
0: 因为他们是避难弱势嘛，
1: 对，
0: 这个都会我们都会跟社会局的清澈去取得啦，然后去优先去做关怀的部分，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是一直有在做这一块的努力这样子。
1: 当然也是希望实地走访去了解他们的一个居住环境，包含也可能在跟他们宣导的过程当中去发现一些安全的隐忧，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他们的一个堆置的物品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逃生路线，也有可能你们去访视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安装的这个瓦斯炉或者是他们的一个通风不良，进一步的先跟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个宣导跟提醒，我相信能够大幅的降低这个危害的发生，同时也能够提升这个住宅的一个安全性，对吗？
0: 是的，主持人讲的非常的正确啊，就是刚有提到访视这两个字，就是我们刚等一下要讲的第三个议题，就是我们的麻豆防火宣导队都有在做每个月的居家访视，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提。那针对我们这个第二个避难弱势族群的安全守护，这边要再带来一些法则给大家再加深印象啦。
1: 是，
0: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一个五不一没有，五不一没有原则，哪五不呢？就是用电不超过，第二个就是说电线不折损，第三个就是插头不用拨，第四个插座不用不插，第五个不就是周围不放可燃物，周围不放可燃物，那一没有，第六个没有就是说没有安全标装的我们不要用，没有安全标装的不要用啊。
1: 是，
0: 简单的讲就是说这六项五不一没有，就是说我们用电，用电的话，比如说用延长线，它都有额定的功率，
1: 对，
0: 它都有最大的容量，所以我们不要把很多高功率的电器设备一起插在一个延长线。
1: 嗯哼，
0: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电线用久了其实都会损耗，它是消耗品，
1: 对，
0: 所以电线其实不要去做捆绑，因为它会有电磁效应，电磁效应就会造成热的发生啦，
1: 对，
0: 更不可以把电线压在地毯下，因为它就会发热，会有电磁效应，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可能造成隐形的火源啦，
1: 嗯哼，
0: 好，那再来就是说插头不用的话应该是要不用的话应该是要把它拨掉，就是插头不用的话要尝试把它去拔掉啦，
1: 是，
0: 那电线的话也不要去做拉扯，因为你拉扯的话里面的铜线它会有破损，
1: 对，
0: 铜线一旦破损的话它就会增加电阻，一条线如果有破破烂烂的它的电阻就会增加，电阻一增加电路过去的时候它就会怎样发热，
1: 对，
0: 它的热源就会增加，所以它就是一个隐形的火源啦，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插头不用的话要去清理，这个就是预防我们的机屋导电，
1: 是，
0: 这是我们火灾学的专业名词啊，那再来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电热器，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现在都冬天也快到了，会用电暖器，
1: 对，
0: 除湿机或者是清净机，周边不要放一些可燃物、报纸、之类的，
1: 是，
0: 对对对。那最后的没有就是说，我们选购这些电器用品一定要选择有安全的认可标章，对对，这个是我们五不一没有的部分。
1: 好，针对这个五不一没有，我相信大家回家之后呢，重新检视一下你的住家一些相关使用。

0: 电源或者是插头的地方，有没有刚刚我们分队长所提到的，有一些电线因为过长你把它捆起来了，用橡皮筋把它捆起来 缩短它的距离，同时呢有一些可能你都没有在用的这些插头插座，到底是不是应该把它给收整好，或者是应该汰换的就把它汰换掉，也许你现在去发现它有一点点插回答你自己都不晓得哦。好，来回家之后对你的住家做一个安全的检视。好了，除了今天的五步一没有之外，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
1: 刚刚讲的是事前的预防啦。
0: 是。
1: 那真的如果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规划一个所谓的家庭逃生动线？
0: 没错。
1: 那逃生动线这边有几个，也是一样六点。好，一样就是我们要有双向，第一个双向的避难原则，双向动线的避难原则。好，就是说我今天跑东边，东边有火，我就可以有西边可以保，这样子做一个确保这样子。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说一样，好，杂物的部分，好，之前有很多火灾案例，家里面做资源回收的，导致我从东边从西边跑怎样，都是杂物，没办法跑。
0: 对，
1: 这个就是我火灾发生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逃生时间。
0: 是。
1: 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刚好讲到避难落者的部分，所以钥匙可以放在固定的部分，就是固定的区域，让伸手可得，然后就是可以随时我就可以怎样进出我的逃生出口，
0: 是
1: 固定的地方。那再来第四个就是说就近避难的原则啦，就是说今天讲到我们避难落者，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把它安排在一楼的睡眠的房间，
0: 是
1: 进大门比较近的部分，
0: 对，
1: 有一些坐轮椅的长辈，
0: 是
1: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真的紧急避难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0: 嗯，
1: 那第五个就是说夜间照明的部分，有的家里面都会自己装那个紧急照明灯，
0: 对，
1: 就断电的时候它会有二三十分钟的发亮的功能，
0: 是
1: 或者是放手电筒，这个是我们在夜间避难或者是地震的时候真的断电的时候，火灾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做避难，也可以去做求救，
0: 是
1: 照外面的话我们消防人员可以看到你。第六个就是说真的你真的没办法逃生，没有办法避难的时候，门打开外面都是烟，我下楼的时候或上楼的时候都是烟的话，千万不要跟烟去做拼搏啦。
0: 对，
1: 就是如果没办法及时逃生的话，你就是关门待救，关门待救。那并同时的有大家都有带手机，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有手机，同时打119呢，我们119现在非常的厉害啦，就是会线上的引导你去做就地的避难，
0: 是
1: 或是只是你怎么去做逃生这样子。这几个逃生的原则大家参考一下。
0: 好，这个逃生的动线刚刚其实我没有想到过，我原本认为只是说你设定这个逃生的路线只是做这样的设定，但没想到刚刚分队长呢提醒了我的一句话，就是要有一个双向的可以避难的一个通路。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那今天呢透过分队长的提醒，我相信也提醒到很多相同目前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您的逃生动线只有一条了吗？如果是的话，今天回去之后好好的跟家人讨论一下，我觉得应该要有两条这个替代的道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来到了下午的4:29，先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一北上的356.1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路间呢，有一辆连接车抛锚停放，经过请您多加留意。那先跟飞队长说明一下，我们待会先听一段5分钟的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OK，
1: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选举将近，社群平台出现了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的账号，锁定留言索取的民众，会用话术来引导加赖私下联系。部分的账号公开内容甚至跟原贴文没有关系，提醒民众要慎防各资遭骗，甚至衍生了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

0: 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续费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1: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议员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0: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指示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资讯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黄姓移工骑乘机车摇摇晃晃，遭到了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盘查。黄姓移工疑似担心逃逸移工以及毒驾的身份被发现，推倒路旁的机车，骑脚踏车之后拔腿狂奔，最后在热心路人的帮助之下，警民联手来制服犯嫌，并且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行经中和区新生街还有连城路口，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精神状态不佳，骑车左摇右晃。警方为了避免影响其他用路人，在该车停等红灯时，要求30岁黄姓越南籍男子下车受检，对方却趁隙拔腿狂奔，并两度扳倒停在巷内的机车还有脚踏车，企图增加员警追缉难度。所幸两名热心机车骑士一路尾随逃逸的黄姓移工，不断协助指引远景方向，才顺利将人逮捕。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指出，经查验身份，黄姓移工不但是逃逸八年的失联移工，更是毒后驾车。
4: 经实施毒品脱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强调，毒驾严重危及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会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加强执法力道，全力维护其他用路人安全，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触犯法律，以免身陷囹圄。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零到六岁更是发展的关键期。高雄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即日起带着未满七岁的儿童到全市160家合约医疗院所来接受免费的发展筛检，还能够得到限量的100元礼物卡，鼓励家长还有能够及早掌握孩子的成长状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儿童发展筛检会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以及社会发展四大面向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发现进一步需要协助，也能及早转介专业的疗愈。卫生局表示，去年共有33779名儿童接受发展筛检，其中1938人进一步的转介专业疗愈，提醒家长把握免费的资源，定期带孩子接受筛检。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其实零到六岁是孩子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透过定期的发展筛检，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如果真的有需要，也能够及早接受专业的协助。这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特别加码100元礼物卡，希望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到筛检合约院所接受筛检，把握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
5: 这次100元礼物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详细合约院所资讯可上卫福部儿童医疗健康资讯整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屏东地区还有嘉义南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早晚稍凉，北部依然

0: 花莲低温约21到23度，其他地方23到25度，建议大家早出晚归要适时的调整衣物。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第27号中度台风诺洛，以及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三个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时间来到下午4: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之外，在为我们主播室呢，有另外一位我们的特别来宾，就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有我们的麻豆分队的分队长苏哲伟分队长啊，来我们再次请分队长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要来持续来跟大家做个消防的宣导。
2: 是，那刚才分队长我们所提到的我们今天有四个主轴，对不对？第一个呢是全区严禁非法的萤火，那第二个呢是所谓的守护避难弱势族群。那刚刚这两个我们其实已经都带到了，那在我们再稍微的跟大家叙述回忆一下好了。
3: 前面两个议题嘛，
2: 对，简单的来带一下。
3: 前面两个议题就是说，我们台南市全区禁止有公告禁止田野萤火燃烧，
2: 是。
3: 那在消防跟环保部分有相关的法则，
2: 嗯哼。
3: 那刚刚有讲到一个消防人员救灾的一个案例，
2: 是。
3: 好，那相信大家听的应该非常印象深刻，
2: 对。
3: 好，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大家一定不要乱引火，
2: 是，
3: 不要乱烧，真的有时候会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害。
2: 是。
3: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避难弱势族群的部分，避难弱势族群的部分，他们的用火用电，好，还有这是火灾的预防，还有真的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让他们去避难，
2: 是，
3: 一些的逃生动线的计划，
2: 好，
3: 这些部分就是分享听众朋友在参考这样子。那不只是避难弱势啦，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这些原则呢，五不一没有原则啦，还有这个我们的避难逃生原则，这些都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可以把它参考一下，当一个防灾的种子啦，把这些防灾的观念呢带回去给你的小孩啊或者是长辈，让他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现在最新的消防观念这样子。
2: 好的，谢谢分队长的再次来帮大家回顾了一下刚刚所提到的两个主题。接下来第三个主题是。
3: 第三个主题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各位民众啦，各位听众啦，是主角啦，就是我们的扩编我们的台南市台南市消防的义消跟防火宣导队的成员啦，就是我们的消防志工。
2: 怎么说我们都是主角啊？
3: 因为其实其实全台湾不止台南市全台湾一直都会有一些强而有力的后盾，民众或者是有一些企业的义消
2: 是
3: 志工对我们的消防不只是救灾啦，其实消防不只是救灾啦，我刚刚有提到防宣分队啦，他们对于这个防灾跟救灾非常的就是无私啦，无私奉献啦，出钱出力啦，非常的热情啊，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
2: 是。對
3: 啊，所以呢，今天就是说也来做这个宣导虽然我们辖区是在麻豆尤其是针对我们麻豆的乡亲的有听到的大家在开车不要随便举手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激动啦所以在这边热烈的号召我们热血的乡亲来加入我们的消防的志工公司合力一起来护家园啦让。其实我们不只守护家园也保护自己啦。
2: 对，
3: 其实你加入消防的志工，你学到救灾跟防灾的知识，
2: 是
3: 你其实也是把这些防灾的意识嘞带回每个你自己的家庭，你的亲朋好友其实也会被你影响啦。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消防宣导的知识，其实你就是那个防灾种子。
2: 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好，讲到这里，分队长，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想加入，我有什么我有办法符合你们所需要的资格吗？
3: 我们的主持人这么的这么的绅士声音这么好听，一定是没问题

0: 的啦，齁，就是
1: 靠声音吗？
0: 还要靠颜值，齁，大家看不到主持人的脸啦，
1: 齁。 OK，
0: 但是齁，这边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齁，第一个就是年满18岁。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啦，齁。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要居住于啊，比如说我们要加入台南市的义校，就居要户籍地要在台南市的本地啦，齁。
1: 是。
0: 再来就是说诶，要没有参加过其他的义勇或是民防的组织。
1: 嗯哼。
0: 啊，比如说诶，我已经有加入义警了，或者是民防团队了，
1: 对，
0: 就是就没办法去身兼多职啦，
1: 哦，
0: 因为其实这个志工，我们那个公家的防灾志工，其实他都有一些保障，
1: 嗯哼，
0: 对，有一些保障。你加入完之后啊，像我们台南的义校就有提供一些年度的健检的服务，还有一些你出勤救灾的一些保险，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都是福利啦，哦，当然就是为我们的地区服务嘛，
1: 对，
0: 哦，义勇志工，所以当然要享有相当的福利。
1: 是，
0: 那第五个就是说呢，塑形调查，就是说要有一个塑形的条件，哦，塑形就是说要没有重大，简单讲就是没有重大的前科了，
1: uh-huh ，
0: 十年内要没有受过有期徒刑以上的宣告确定，哦，所以就是说，以上五个大原则的条件就是要符合这样子，
1: 男生女生不拘，
0: 不拘，
1: 年龄18岁以上啊，上限呢？比如说建议啦，齁，大约可能比较适合的，不是说再上去就不行，而是说可能在您这个比较活跃的年龄当中适合来担任的话。
0: 是，刚有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男生女生的部分，齁，男生女生刚我提到，就是刚我今天带来就是扩编，就是消防志工不只是义消，还有防宣队，
1: 对，
0: 那其实义消的话是比较偏救灾的性质嘛，所以大部分，
1: 好，哦，就是
0: 比较男生比较多，
1: 还出来点不？
0: 对对对对对，好，哦哦，那其实如果说，如果今天是女生的话，像我们麻豆就有一个麻豆防火宣导队，
1: 对，
0: 那里面就是大部分都是以女性为主的，嗯，因为他们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啦，就是要做居家的防事，
1: 是，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等于说是有柔有刚啦，所以其实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的，这样子
1: 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听到这里我来想，如果说你是男生，你想要加入防宣，因为你觉得你的表达能力很强，你能够透过你的宣导让更多人加入这个消防，也或者是让更多人免于灾难，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男生要去那这个防宣队，其实在你们评估之下是可以的，他们也是有机会进到防宣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哦，
0: 所以就是说你每个人看你的，我的兴趣是救灾，还是我想要做防火宣导啊，哦，或是我刚刚有讲到一些企业的义消，
1: 对，
0: 或者是现在我们台南也有一个专责的无人机，
1: 是
0: 无人机义消，就是比如说你有这个在无人机的这个证照技能的话，也就是有这种特种单位的义消，
1: 是，
0: 然后我们台湾好像也有特搜的义消，所以其实就是18般武艺啦，就是为地方国家就是付出的话，其实都有各种的专业性质。
1: 好，
0: 那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说，我们义消年龄加入的上限就是基本上是60岁以下，是担任基层的成员，
1: 是
0: 啊，那其实有相关更细的规定了，就是就是有中队或大队的相关规定，好，这个我们在官方网站都可以查得到，好，原则上就是60岁以下这样子。
1: 好，有志的朋友请您赶快把握时间齁，来加入我们的消防，不论是义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防宣队都是可以的。来，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四个主题了。
0: 来，我们最后啦齁，就是也是免不俗的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中秋节虽然过完了，就是我们但是我们释放爆竹烟火还是要注意。
1: 本队长知道这个礼拜是什么节日吗？
0: 国庆日。
1: 然后要不要放烟火？要庆祝国家生日啊。
0: 国家生日啊，
1: 对。
0: 所以好，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的重要啦。
1: 对，
0: 所以这次带来这四个主题都是非常的实用。
1: 是。
0: 好，就是简单的讲，我们释放爆竹烟火就是一句话，就是要符合人事时地物的规定，
1: 哦，是，
0: 才可以防范不必要的灾害，并且不会触犯相关的法则被罚钱，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所以这边带来几个比较常违规的状态啦，太阳啦，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民众就是说在释放的时候，要

0: 依照产品的释放的方式，好，使用释放的方式去做释放。
1: 对，
0: 好，比如说它是垂直释放的，好，你就不要拿来用水平的释放，
1: 对，
0: 不要拿去就是对人家射击这样子。
1: 对，
0: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你去买或是卖，一定要都有怎样？爆竹烟火一定要有认可，
1: 是
0: 啊，有一些没有认可的话，你可能它会有相当的危险性。
1: 对，
0: 所以你不管买还是卖，哦，都一定要有合法的认可标志。
1: 是，
0: 那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了，就是家家户户，就是说儿童在释放的时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冷门，大家比较不知清楚，就是小于12岁的小孩子，哦，你在放烟火的时候，一定要有家长，就是成人啊，父母监护人，在陪同释放。如果你独自释放的话，好，以上三点就是，好，不依规定释放嘛。那贩卖，好，买跟卖没有认可的标志，或者是小孩释放的时候没有大人陪，
1: 是，
0: 这些都有相关的罚款了。
1: 是，
0: 对对对对，这比较常见的啦。
1: 嗯哼，
0: 对。那我们第二大部分就是专业性的部分哦，因为现在像刚刚讲到的那国庆烟火，那个就国庆的烟火那个很大量，
1: 对，
0: 就是很精彩很大，那个就属于我们的法规的专业烟火，
1: 是，
0: 哦，就是高空烟火的，俗称观高空烟火啦。
1: 嗯哼，
0: 那其实这些专业的烟火哦，它在释放前啊，从储存哦到贩卖。到我在释放的这些期间都要申请，都要申请，而且都要你存放的定点释放的方式都要符合相关的规定，
1: 哦，
0: 不然他罚的话是比刚刚讲的一般民众再罚更贵，哦，
1: 是，
0: 不然他不会叫专业烟火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好，那原则上就是这两大部分来跟大家做宣导这样子。
1: 好，最后补充的就是呢，要来进行扩编啊，不论你在哪一个县市，只要你愿意加入义消或者是防宣分队，不论你在哪里，基本上我们都是热忱的欢迎。那再来就是接近这个国庆焰火的这个国庆连假了，放烟火呢，请一定要记得符合人事实地物，那如果违规的话就会被处于相关的罚锾。那相关的罚锾呢，我不希望大家因为收到罚单才说啊，我来还家当 哦，或者是你一把火把别人家的家给烧了哦，这千万千万不要。好，来，那最后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0: 非常感谢今天景广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新凯哈，让我们的消防啊，马豆消防分队可以来这边做全市的宣导了哈。那祝大家就是在这个季节哈，秋季的部分哈，都可以平平安安，好，消防安全这样子。
1: 对，大家平安，消防就可以免于这么频繁的出勤，大家也都相安无事。
0: 是啊，我常讲就是说，消防安全，好，民众就安全了。
1: 真的，
0: 其实消防人员要先安全才可以去救大家嘛，帮助大家啦，好，
1: 所以大家一起把自己照顾好，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一些灾难或者是出勤的这个频繁了。好，来，今天呢，
0: 谢谢
1: 特别感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麻豆分队的分队长苏哲伟分队长，跟大家来做呼吁跟提醒，希望大家谨记着一定要平安这件事。好，来，谢谢分队长，辛苦你了，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状况报报。
1: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及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我们的副队长于明吉，副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嘉义县主要道路

交通状况正常。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再会，谢谢，拜拜。 来补充一下哦，台61线原本270.2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有交通事故，很足惜，接到白毒的好消息。再来是台巴士往西方向13到14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的柜子已经捡走了。再来往东方向，2.3公里下营系统中间车道的轮胎。 也捡走排除。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南子交流道，以及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 目前南部看起来的瓶颈点呢，是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请大家行驶在车多路段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1-23。 来，今天呢，这个时机点哈，我来播一首觉得蛮有趣的歌曲，王彩华的《波比》。

各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气象署呢，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呢，有发布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以及屏东县的大雨特报。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屏东地区以及嘉义以南的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大雨，所以说出门在外遇到下雨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以测安全。

待会呢，我们在五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216.1 公里过草屯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根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4.3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的万丹路段路间也有故障车，但是乘客下车在后面推要小心留意，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洪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天龙？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

下午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好，来在新闻的播放同时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哦。刚才呢收到了地震的这个资讯哦。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显示，在今天的下午4:41发生了瑞士规模 4.5 的地震，地震深度呢有 34.1 公里，震央在高雄市政府南南西方 42.4 公里，也就是呢在台湾的西南部海域，最大震度在高雄有3级。提醒您趴下掩护跟稳住，如果您在室内的话，记得确认自己的安全。如果你在开车的过程感受到地震的摇晃，请您打方向灯，先移靠到安全空旷的地方，记得停车的地方也很重要哦，不要有这个看板的底下，也或者是在大树底下哦，这都是比较危险的。好，来，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地震资讯之外呢，接下来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马来玻璃灾，在南北双向的部分呢，首先看到的是国一南下高科一路来到南子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尤其是东向的台南端上来到新吉，这里平均呢不到60公里。在嘉义跟云林方面呢，在国道1号的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古坑服务区往古坑的方向，这里是国道3号北上古坑服务区往古坑的方向，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原因是什么呢？我来看一下哦，比较少看到这个地方有出现车行速度低于80公里的。好，原因

0: 是因为北上的274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国三北上指标274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导致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呢有受到影响，平均大概只有6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来到三冈，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3: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国道三号北上291到288公里，这里是竹崎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上北291到288公里，在行这个路段，外线的有工程在进行，经过请你注意。

来一个工程的预告哦，下个礼拜一10月12号到10月15号礼拜四，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将封闭管制国道1号高科交流道北出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入匝道。简单来说呢，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国道1号的高科交流道，不论是北上的出口或者是北上的入口，都是进行封闭管制的，提供给您做行车的参考了。嘉义县的鹿草乡鹿环东路现在呢有发现路面凹陷的状况，现场呢有设置一些警示的管制。如果你现在利用嘉义县鹿草乡的朋友，在鹿环东路路面有凹陷，现在已经有设这个警示的标志，经过的朋友请您多加留意。

在昨天我下节目之后呢，我就有听我朋友跟我说，哎，你知道国道一号昨天又有一起这个散落物的一个蛮严重的散落物的一个路况的讯息吗？啊，我就说，哎，我居然没有发落到这个讯息嘞，到底是怎么了？就是呢，有一辆连结车，它载运这个船载用的这个铁架，那这个载运这个铁架呢，居然没有捆扎牢固。所以说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散落到车上来了，到这个道路上来了。结果呢，造成后方43辆的车辆闪避不及，造成大规模的追撞。还好还好，我在想应该大家都有保持安全车距的关系齁。所以说呢没有人员伤亡。那高工局也表示了，散落这个发生这些散落物的事故的一个货车驾驶呢，除了呢可以开罚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之外，也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你只要在国道上面呢开车的过程遇到了散落物，好，遇到散落物，你可以打方向灯来闪避变换车道。那这个前提就是说你有足够的这个空间嘛，因为如果你有保持安全距离的话，当然就会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反应。那如果说呢真的很接近了，你没有办法变换车道的话，你应该要这个在踩这个刹车的同时打开你的双黄灯，提醒后方的车辆应该要这么做。踩刹车的同时把你的警示灯也给它打

下去，就是呢后方会车辆会看到你的双闪灯齁，这个闪双黄灯就对了。那这时候呢他们也会跟着来做减速的动作。那针对于这个货车载运货物的可能会造成散落物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在车辆行驶上国道之前，你应该就要确认你的货物已经捆扎牢固，千万不要让它有机会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掉落在国道上面。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会有罚锾之外，你对于这些车辆的损坏或者是说造成你掉下来的东西造成相关的一些灾损的话，你还是必须要负起连带责任的。所以说呢掉了一个东西并不是说捡起来这么简单所以后续要负担的一些责任还有一些庞大的金额可能会让你无法招架，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窘境。啊，这时候呢你可能会跟我说啊，合理嘎仔我特别安内内吼，这首歌就是林美秀的《好你嘎仔》，希望大家拢足乖哦。

0: 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永康道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哦，在高科交流道附近、冈山交流道附近哦，纷纷呢都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啊，现在在高科交流道附近呢，平均车速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了，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而在北上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则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很多，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也受到了影响。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段一上来，西行呢，则是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哦，也纷纷都是。

0: 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以上车多路段时，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哦，北上的291到 288.8 公里哦，也就是在竹崎交道附近正在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274到 272.8 公里哦，也就是在古坑地磅站这里哦，进行 AC 路面施工，不过它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提醒驾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哦。首先是有关国道三号施工封闭的讯息。国三呢，预计在10月6号、10月7号，也就今天跟明天呢，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6号、10月7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用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另外还有提供给家朋友知道有关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3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3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3天呢，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连假3天内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莹，拜拜。
0: 拜拜。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由于呢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在这个时机点呢已经启动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匝道移控，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遵照这个号志来做行驶动作。

0: 在下午的4点41分发生的瑞士规模 4.5 的地震，你有感觉到摇晃吗？地震深度呢有 34.1 公里，震央在高雄市政府南南西方 42.4 公里，也就是呢在台湾的西南部海域，最大震度在高雄市感受有3级。提醒您趴下掩护跟稳住，最大程度确保自己的安全。1968即时的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国一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沿线也有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八号呢，今天这个时机点，看起来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来，这个地方呢是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呢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那换个方向，台南端上来往新集的方向，平均呢不到60公里，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遇到车多路段呢，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了，准备迎接下午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你好，欢迎收听5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的员警获报高铁台南站有民众打架，到场发现原来是休假的员警抓车手，立刻协助压制逮捕现行犯。铁路警察在台南高铁站追捕嫌疑人。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中午12点接获高铁台南站有民众打架，立刻前往处理。结果是休假的员警跟疑似车手的叶姓嫌疑人扭打。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台南所所长刘国军说：“
4: 发现林姓民众，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休假员警与叶姓嫌疑人76年次男扭打成一团，林名称。”叶贤于置物柜提领现金，疑似为车手，遂上前询问。叶贤旋即转身逃跑，林明立即追赶压制，等待本分局员警到场。警方依诈欺罪现行犯逮捕，犯罪事实及涉案情形仍待进一步厘清。
3: 讯问后，嫌犯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帮忙领钱就是共犯，拒绝任何轻松赚钱带领现金、面交取款的高薪打工诱惑。不当车手，不借账户，不点可疑连结。若遇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嘉里区晚间发生了追撞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停等红灯的时候，突然遭到后方的休旅车猛烈追撞，肇事车上的四个人弃车逃逸。警方查出肇事车的车牌早已经预检注销，疑似外籍劳工逃逸，正全力追捕中。事故发生在5号晚间6点半，台南市嘉里区延平路跟安北路口，一辆银色休旅车不明原因追撞前方路口停等红灯的特斯拉，但车上的四名男子却下车跑走。嘉里派出所副所长郑志宏说：“
5: 初步了解，系一部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追撞前方路口停等红灯之自小客车后逃逸。该起交通事故无人受伤，遭撞车辆驾驶。”酒测值为零，并追查逃逸车辆驾驶疑似外籍移工，且车牌已预检注销。本分局已先行就所涉交通违规之单举发，并联系车主到案说明案情，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3: 嘉里警分局获报后派员到场调查，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研判逃逸的四个人疑似是外籍移工，正透过车籍资料联系车主到案说明，以厘清驾驶身份跟案发经过。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桥头地检署陈秉志检察官凭借在国民法官案件中的用心协力跟对被害人家属的深切陪伴，荣获乡办新生奖。他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坚忍前行的新生人。徐俊秀的报道。
6: 桥头地检署陈秉志检察官有15年以上的司法实务经验，创立国民参审案件联系群组，即时同步起诉开庭等案件进度，家属无需在漫长诉讼中反复向不同窗口说明处境，成功使司法程序与被害保护服务无缝接轨。陈秉志检察官说，
7: 很荣幸获得乡办新生奖。在承办国民法官案件时，身为专责检察官，我的职责除了追求正义，更重要的是好好倾听家属的心声，让法官看见被害人生命的重量。感谢范保协会伙伴一路上的陪伴，让家属在最无助的时刻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颁奖那天，纪录片里一位新生人哽咽地说，如果天堂有电话，我一定会打给他。看着他们努力走出伤痛，重新站起来，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坚韧前行的新生人。
6: 这项乡办新生奖是法务部与范保协会今年首度办理，表扬长期投入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的专业伙伴。陈秉志检察官的长期投入正是让犯罪被害保护工作扩展为检察、范保、律师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支持网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屏东县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是屏东市60多岁的女性，近期没有国外的旅游史，个案平常的活动范围也以住家周边为主，附近有猪舍跟水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卫生局已经针对个案的住家以及主要活动地的周边进行消毒，并在临近猪舍悬挂诱蚊灯加强监测。记者宋玲的报道。屏东县卫生局说明，这名个案9月24号出现发烧症状，并且到诊所就医。9月26号因为持续发烧而且出现严重的头晕呕吐等症状住院治疗，经医院通报以及采检之后确诊。而到10月5号为止，全国累计有14例的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卫生局长张秀君建议，居住或者活动场所临近猪舍、水稻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的民众可以自费施打疫苗。
8: 那我们呼吁高风险的民众，譬如说你是猪舍的经营者，相关的畜牧业或者是水稻啊、池塘附近的民众，我们也鼓励他自费接种日本脑炎。
6: 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是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卫生局呼吁民众要尽量的避免在病媒蚊吸血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段，尤其黎明以及黄昏，在猪舍跟其他动物畜舍或者病媒蚊滋生地点高风险环境附近活动。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要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并且使用政府主管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遭病媒蚊叮咬而感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屏东县政府推动屏东公共运输双语 EasyGo 计划，透过开发重

0: 要交通场站旅游服务中心的双语工具，跟提升第一线人员的双语职能，打造屏东更友善便利的外语旅游环境。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的外籍游客不少，但包括司机等相关的旅服人员能否对话，可能还有一点差距。这时就能够透过 QR Code 以及专属的 APP 来解决，让语言不再是旅客畅游屏东的障碍。交通旅游处表示，115年屏东公共运输双语 EC Go 计划，针对县内15处公共运输系统与观光动线高度重叠的重要场站，制作中英语纸本旅游资讯小卡以及多语资讯 QR Code 贴纸，整合旅游与交通资讯，让外国旅客扫描 QR Code 就能够快速取得所需的内容。
2: 重要的像台铁或者是高铁的旅服中心去做部件，那今年是针对我们屏东的站牌或者站体，有跟这个观光景点结合的，总共有15处的重要站体来做部件。
1: 除了相关双语辅助工具之外，县府也重视第一线服务人员的软实力提升，计划特别针对客运业者、旅服中心人员以及交通观光志工，分别在屏北、屏中以及屏南办理即时翻译 APP 使用以及双语口说教学的课程，降低服务人员对双语的恐惧。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仁武一处台塘土地近期大量砍树整地，疑似筹设土资厂，引发了附近居民的疑虑。市议员吴立成今天要求市府驳回申请，市长陈其迈表示，案件目前还在申请的阶段，市府会严格审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这处土地位在仁武区文武路、新庄路一带，临近仁武产业园区以及志宏池，近期大量的砍树整地，因为现场没有工程告示牌，引发了居民的疑虑。公务局说明，土地属于台塘造林地，目前由私人承租，业者正在申请设置土资厂，尚未核准。至于土资厂的申请，陈其迈市长表示，仁武目前已经有许多土资厂，这起案件是否会审慎看待。
4: 咱心早的原则，因为仁武已经过了电话，所以人物的部分，我们会做保留啦，吼，啊嘛做严格来审查。啊，那假使讲这个所在有影响到交通、影响到环境，咱市政府看下，甲无言是同款的。
3: 市府表示，土资厂的设置仍需经过相关的程序审查，后续除了检视申请的内容以及土地的使用情形，也会将周边的交通、环境影响与居民的生活品质纳入整体的评估。若不相符规定，将不予核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金小姐为大家分析。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平地整体而言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清晨略有凉意，最低温度22到23度，最高温度33到34度，紫外线高亮到过亮级。午后山区对流发展，有局部短暂阵雨。高雄六龟区一小时累计雨量达30毫米。另外，台南沿海及恒春半岛风偏强，平均风6到9级，阵风10级。明天除了屏东多云，午后有短暂阵雨外，南部其他地方多为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台湾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早晚天气稍凉，低温23到25度，高温30到32度，外出请适时调整衣物。降雨方面，午后山区仍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发生。最后，嘉义台南沿海可能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而恒春半岛风力可能来到平均风9级或阵风11级以上，并有长浪发生的可能，请特别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5点41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季节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8: 谢谢，特别的日子，老。 到一个特别的

时间是傍晚的5:48。为什么说傍晚呢？因为天色真的暗下来了，对吗？您现在行驶的路段，天色是不是暗暗？那是因为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哦。1968即时的网图显示，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平均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国一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北上在瑞荣到顶金，还有高科往鹿竹、大湾往永康，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东西向的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吉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目前国道点名在这个台南系统往永康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车非常的多，速度也受到影响。对高科一路来到高雄中正路，沿路的车速都在60至8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上北对这个水龙路一路来到鼎金系统，还有高科往路德、大湾到永康，都是在60至8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西向的部分，新市往台南系统，这站的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吉庄，这站的车速有够慢，速度在20至30公里之间。若是行驶在车较侪路段，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若是要到北平道路的朋友，咱提早拍方向灯来外线道排队。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即马天色已经暗落来啊，赶紧来拍开咱的车头灯，一定要有所谓用路人拢知咱伫虾米所在，快报大家行车平安。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旺福》。慢慢来，卡紧，慢慢来比较快。

你有没有觉得慢慢来比较快呢？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哦。我分享一个实例哦，大家感受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呢，比如说我们在一般在市区骑摩托车的时候，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有一些人你会觉得以前会做到愣卡旁哦，不论是开车或骑车哦，你都会发现有这种感觉他很聪明的人，他会觉得他这个开车技术了得，也或者是说他踩这个油门踩得很快，又很好像他可以开得很快这样子。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即便在你的面前开这么快，他在下一个路口你还是会跟他碰到面，而且他就停在你的前面，根本就没有快多少。甚至呢，可能他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是这样子猛踩油门，或者是骑摩托车按了一点弄卡旁，但是呢两个接口三个接口他还在你的身边，根本就没有跑得比你快。光是想到这个我都觉得蛮好笑的，因为呢我自己骑车啊，我也会觉得说我要是不是要骑快一点，但其实红绿灯的秒数真的是都设定的好好的。所以说呢，即便你这段路你骑再快，你只要没有办法抢过这个红绿灯，你就是会在这个红绿灯前面停下来，并且是比较早到的，等待后面的人骑到你的身边来，你只是做了这件事情。你觉得有意义吗？我觉得真的蛮好笑的。好啦，希望呢大家骑车开车不

抢快哈、哦，有当时啊，慢慢啊来，真正会较紧啊。好，来再次提醒大家哦，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今晚时间是不会阿麦。

担心的。听到这个地方哦，我觉得今天就赞了哦。如果呢在这个想要洗澡的时候因为缺水哦，那你就要非常的节约用水的情况之下，你又担心说如果停水对我们造成不方便，所以说你会更加的小心。那今年呢因为台风来得蛮勤劳的，而且带来丰沛的雨量，大多的这个集水区呢也都有丰沛的这个集水，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全台水库都有在80%以上的蓄水率，我真的觉得很棒。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子大家就浪费用水，对吗？好，稳定的供应用水呢是希望大家正常的使用之外，千万不要有浪费的行为。

0: 对了，我前几天好像有跟大家分享哈，左流右心就是打流感的这个讯息。那由于呢，国内流感的疫情呢还是处于流行期，重症跟死亡的人数哦屡创新高哦。这个流感疫苗呢，累积接种的人次呢，已经达到了 106.2 万人，相较于去年同期 103.7 万人，增加 2.4%。其中呢，65岁以上接种，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 10% 左右，是最明显的。短短的五天，因为10月1号开始开打嘛，已经接种了66万人。也就代表大家是蛮踊跃去施打这个疫苗的啊，注意自己的健康是相当的重要。好，来，待会呢，我们在傍晚六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哦。
1: 吃一口罪恶涌上，第二口超级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2: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4: 现在时间
3: 晚上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冈山到南子，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44.3 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车前大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来。现在时间每晚6:06，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头灯是不是已经打开。1968即时的网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国道的车多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高雄的五甲系统，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也是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高科往路竹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国道一号的南台南系统往永康车非常的多，速度也很慢，平均速度在40至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庄，这站的车非常的多，速度也很慢，平均速度在30公里以下。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现在是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车辆会变很多，所以我们在北平道路开车的朋友，路口要慢看停，要注意我们这个行人通过这个马路的过程当中要稍微让一下。礼让行

人优先通行，请注意行车的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晚上的6:11，一起来关心台南的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民生路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平区在中华西路二段21号前两台致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

0: 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果宜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非常非常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您在这个路段吗？小心留意咯，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这站的车非常非常的多，速度也受到影响，平均速度在40公里以下。国营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了高雄的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车流相当大。那南子到顶基呢是车流平均点，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也是车多，平均大概40公里。哇，这车速也是真慢呢。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了。

这首歌《威肯派对动物》。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今天呢节目又即将接近尾声了，来到了傍晚的6:24，路况补充更新，大家有跟咱斗三讲无？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天色完全暗下来了，你的车前大灯再次的检查一下，不晓得你是从什么时候打开收音机加入收听的行列，如果是刚刚打开的话，欢迎你的加入，同时提醒您打开车前大灯。天色暗下来之后呢，温度也会慢慢下降哦，如果是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多带一件保暖的外套，适当添加了。来做路况的总整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现在还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高科到冈山，还有南子到顶金，顶金到高雄建国路沿线都是车多，尤其是南子到顶金这里车流量相当大，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也是车流稍微多一点，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全部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好，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呢6:30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呢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来看一下哦，这个时间的话，张秀清《春夏秋冬》这首歌曲刚刚好，歌曲的描述刚刚好啦。好，来，我是新凯，明天的下午4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流感重症死亡创新高，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确定病例。社茂民中科院进口军用晶片转卖中港，十人获利超过3亿遭起诉。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10月6号星期二的金广晚间新闻。上周流感重症死亡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病例，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100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急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 13.9 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到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3: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2: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一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一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的名义，伪造科应急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收至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超过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

0: 求刑十年。记者任来新报道。
1: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处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资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十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警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为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玉在美国遭中国政府代理人监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已经成为事实，不能选择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记者李一纯报道。
2: 中国涉嫌对总统赖清德家人进行非法监控，行政院院长卓荣泰6号表示，中国从事危害人权的跨境镇压，政府与民众都不能沉默或不当一回事，呼吁国人及相关团体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
3: 特别呼吁全体的国人以及各个团体要特别注意自我的安全、自身的安全。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格外的动作，除了在治安、在人安各方面都要持续的提高警觉，这是政府跟人民一起保卫国家主权跟人民安全唯一的办法。
2: 美国国务院也回应，美国致力保护境内人士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威胁他人的外国政府及政权越权侵害。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表示，中共跨国镇压对象已经从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扩大到一般民众，政府正从预防、保护、反制三方面强化因应机制，包括建立跨机关快速反应机制及全民指引，加强受害者保护，并与民主国家共同反制，另外也将强化相关法制，目前正积极研修反渗透法等相关法律。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戴姓嫌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一下。
5: 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6: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5: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今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吸引大批民众一睹为快。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堪称典礼一大亮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7: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

0: 历史记忆转化为武道，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十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1: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0: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今年国庆连续假期疏运期间为10月8号到12号，桃园机场预估5天旅运量约73.8万人次，平均每天14.7万人次，出境高峰在8号、9号，入境高峰则为11号，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另外，为配合国庆典礼空中操演，10号上午将有3个时段暂停起降，旅客需要留意航班可能有所延迟，建议出发前先确认航班资讯。今年国庆晚会将在10月9号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交通局提醒，除了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24小时交管，区运路及海山路停车格也在8号下午4点起到10号凌晨暂停使用。记者刘威报道。
3: 国庆晚会首度在新北市举办，限量9000张门票早已索取一空。对于届时将有大量人车潮涌入板桥第一运动场，市府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管制，包含板桥区运路从海山路到汉山东路，从10月9号中午12点到10号凌晨12点将全面管制。板桥第一运动场周边的路边停车格也将暂停开放一般汽机车临停，会场旁的 UBI 板桥第一运动场站位也将暂停营运。交通局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4: 活动会场临近车站及百货商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无论搭乘捷运、台铁、高铁，达车站后步行约10至15分钟即可抵达活动会场。
3: 交通局提醒，搭乘捷运、高铁以及台铁的民众，可以依照现场地贴还有立牌指示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公车则可以利用265、604、657、蓝17等路线，在海山高中或是第一运动场站下车之后步行前往。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今年国庆3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9号清晨5点起将涌现南下车潮，11号则换成北返尖峰，提醒用路人配合苏花路廊的大客车优先与车种管制措施。记者罗家辉报道。
5: 迎接115年国庆日3天连续假期，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9号清晨5点起将涌现南下车潮，全日交通量约13000辆次。11号的收假日则以北返车流为主，预估达12500辆次。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6: 预估连假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13000辆。”当日首波车潮将于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车流预估将持续到中午12点以后逐渐缓解。
5: 为了确保交通顺畅，建议往返花莲的长途旅客优先行驶台九线苏花改路段。同时，公路局在连假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时段性开放路肩及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等管制措施。管制时段为10月9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10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以及11号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双向实施。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做好车辆检查，行驶途中随时注意 CMS 路况资讯，平安欢度连假。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北市今天起开放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收费机车格，红黄牌重机可依车身大小斜停两格，并采机车停车费率两倍计收。不过部分路边机车格仍有停车时间

0: 限制，超过时间恐遭开罚。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台北市自113年4月起，从路边停车格开始试办大型重机停放，后续逐步扩大至路外停车场。截至7月，共开放36处路外停车场给大型重机停放。停管处表示，经过民意调查以及试办期间观察，大型重机停放机车格并未对一般机车停车秩序造成明显冲击，因此10月6日起扩大开放全市约6.3万格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黄牌大型重机停放。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李杰如说：“
2: 红黄牌大重机就是一样可以采协停两格的方式停放，那计费方式一样是比照该路段或者是该停车场它的两倍计收方式。”那以路边车格来说的话，机车大多是计次20块，所以它计次的话就用计次40元。
1: 停管处提醒，部分路边机车格仍有停车时间限制，超过可停放时间属于违规停车，执法单位可以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本次开放仅限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禁停时段的路段，仍需依现场规定停放。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水情变化。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8、9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98%，南部增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97%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4: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5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3: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1、2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1、2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43.2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西向燕巢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32公里到34公里在水上系统路段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台66线西向14公里到13公里新乌一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大里二到大里一交流道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台74线西向28.2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一名实验室人员染不明肺炎猝逝。当局发布声明称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 WHO 评估这起事件对大众公卫风险极低。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5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2例新冠肺炎、2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2: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1: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原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缅甸除了武装冲突，诈骗园区近期也余烬复燃。外交部提醒国人不要进入高风险区域，一旦在这些区域发生人身安全问题，外交部很难前往营救。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缅甸军方在9月底对若开邦乔克涛镇发动空袭并造成伤亡。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林昭宏表示，缅甸很多地区目前都有武装冲突，因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掌控，提醒国人不要前往这些区域。此外，对于曾经遭到清剿的缅甸诈骗园区，近日又出现死灰复燃的相关新闻，林昭宏说，
4: 那如果发生任何人身安全，事实上我们驻管说句实在话，几乎是没有管道可以前往营救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国人真的，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执意要前往这些区域，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劝阻他们前往，避免事后呢就会造成个人跟家庭的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3: 缅甸目前旅游警示涵盖黄色、橙色、红色三种灯号，包括若开在内多个邦都是红色警示。外交部强调，外交部虽有责任营救国人，但受到现实环境限制，有些情况力有未逮，要请国人谅解，也请有赴缅规划的民众务必先进入领务局网站了解详细的内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放宽后，食药署首度在边境拦截到零食大厂进口的美国马铃薯含有致命的龙葵碱毒素，339公吨全数退运销毁。另外，知名港式餐厅进口上千只中国美奈皿汤勺，也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遭到拦截。记者游柔纯报道。
1: 这是今年2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碱，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5: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华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金属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运或销毁。
1: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20%到50%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麻醉科林姓医师涉嫌趁女病患肠胃镜检查后麻醉药效未退时猥亵，被害女子提告求偿。高院今天判林男应赔心理咨商费及精神抚慰金共新台币118万2000元，不得上诉，全案确定。记者认

0: 来信报道。
1: 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指出，女子民国111年11月25号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接受无痛胃镜及大肠镜检查，由时任麻醉科林姓医师施以重度镇静。女子主张检查结束后麻醉药效未退，意识不清且无法抗拒，林姓男子却以手指触碰下体，侵害性自主权，造成精神重大痛苦。女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年每周一次心理咨商费182000元，另加精神抚慰金100万元，共求偿1182000元。高院合议庭认定，林姓医师事后接受北医访谈时，曾承认女子麻醉药效未退，无法抗拒时有相关行为，足认女子主张有据，认定林男故意不法侵害性自主权，判赔1182000元，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刑事部分，一审以趁机猥亵罪判刑1年2个月。高院115年5月认为林男利用病患意识不清犯案，破坏一病信赖关系，且未与被害人和解，驳回上诉。林男不服高院判决，再提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黄姓男子伙同王姓女子承租桃园市区大楼作为制毒工厂，以自产自销防食贩毒。宝山总队日前发动搜索，查扣大麻烟弹、毒咖啡包及制毒设备等，将两人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今年初接获情资，警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桃园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后，发动搜索，查获大麻烟弹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厂，逮捕29岁黄姓男子及24岁王姓女子。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查获大麻花及大麻油6078公克，第三级毒品标标原料约1公斤，大麻烟弹126支，电子烟主机235支，及毒咖啡包、大麻卷烟、毒邮票及制毒设备等证物，查扣之原料约可制成上万包毒品咖啡包，毒品及设备市价超过600万元。
2: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电子烟主机大盘商，负责承租高楼住宅不同楼层作为毒品制造分装据点。王姓女子则透过通讯软体联系药教，在桃园、新北等地贩毒，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两人送办。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花莲一名60岁王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一段与福昌路口，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等红灯的自小客车，小客车上一家四口都送伤送医，详细肇事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报道。
4: 60岁的王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一段往南，在福昌路口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谢姓女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车上载有60岁的母亲、73岁的舅舅、27岁的媳妇，强烈的撞击力道导致小客车内四人多处擦挫伤，救护人员获报到场，随即将四人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救治，经治疗之后已经没有大碍。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刘瑞年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5: 经同仁到场了解，为王姓男子驾驶一影车，沿中央路一段北往南直行时，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由谢姓女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自小客车驾驶及车内两名乘客身体不适，送医治疗，所幸均无大碍。经查，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持照正常。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吉安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车流密集路段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跟车距离，切勿因一时疏忽或疲劳分心而酿成事故，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旧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三名纯旧制劳工就有一人自愿提缴，另外已经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旧制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旧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

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

0: 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啊，哦，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1: 黄伟琛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2公里桃园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两个车道后方回堵，南下的南子入口匝道往主线前有货车的框架掉在这边。国一北上342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小客车起火在外线车道跟路间。国道10号西行的燕巢交流道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省道消息，台66的西行14到13公里平镇系统到新屋一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2公里彰化太平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82线东向32到34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有国庆大会的进场交管道

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谷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2号大园到南桃园，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到顶金，顶金到主营的双向都不到6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的365.5高雄九如前的府外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2公里高科教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起火了。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0: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4: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10月6号的乐咖事务所。首先一样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雅英来告诉你。雅英你好玩哦。
1: 杨晨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高科交道出口后不远处呢，火烧车事故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哦。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在进行处理的。那么因为这个事故的影响哦，所以现在后方呢有出现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提醒大朋友们行进事故地点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南下呢在刚刚过的南子交流道后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哦，还有在南下的润荣路出口前哦，通通都还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北上哦，北上在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哦，西行呢从刚刚过了仁武交流道后一路到左营端呢更是走走停停的一个行车瓶颈点。那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74到272.8公里哦，也就是在古坑地磅站这里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内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家的朋友，首先是有关国道三号施工封闭的讯息哦。国三预计在10月6号、10月7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6号、10月7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还有呢，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的是有关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是有关暂停收费时间，暂停收费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三天呢，国道建设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三天内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日的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雅英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是的，稍早这个小客车起火燃烧，现在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不过呢后方的确透过 CCTV 还有像雅英刚好提供给大家了，要经过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所以正打算利用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待会再过了冈山要靠近到高科交流道之前，这边会是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呢小客车起火燃烧，当时候呢是有造成在外线车道跟路肩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虽然说火势扑灭，但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要经过这里的话呢切勿观望齁，不要观望事故地点了，往前方然后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来经过。

还有在市区当中，稍早在高雄的左营区文天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而在屏东还有在这个台南也好，高雄嘉义甚至往北的一点点的往这个云林方向前进的朋友，只要你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都可以提供在南部地区的即时路况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这边掌握到消息之后会来贴心叮咛所有驾驶朋友哦，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打开景广来收听，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当然，如果想要来找我，或者是你想要在空中传达什么样的讯息或留言，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啦。今天第一首歌来为你送上孙燕姿收录在第二张专辑的歌曲《零缺点》。

来自孙燕姿的零缺点，我已经能够感受到呢，脑海当中有一些画面了哈。我的好朋友珊珊呢，应该正在大唱这一首歌，对不对？谢谢你啦，正在收听景

0: 光，谢谢你在空中也要感谢你一下下哈。而且呢，刚刚其实歌词当中有唱到情绪不好冲到极限，哎，千万开车就不要给他冲到极限哦，太危险了。那刚刚稍早提到说，在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话，在高科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跟路肩还在处理事故当中，所以呢，后方要经过这边高科路段的话呢，要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慢慢的跟随前方的车流，然后来通行这里了。至于施工方面，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还有待会晚上九点钟开始到明早六点会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是会施工封闭的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今天10月6号什么事情呢？今天看了一下，没有什么样特别的纪念日，但是有一个社群平台呢，算是生日啦，今天是他的诞生日。他就是 IG 哦，有在使用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来好好的庆祝一下齁。因为在2010年的今天是 IG 正式上线的日子。说实在，以前从脸书，然后渐渐的呢，到现在其实还是蛮多人有在用 IG 嘛，啊，甚至现在更多人可能有在用脆啊等等的。不过说实在，我可能现在自己本身还是蛮习惯用 IG 啦，然后也懒得 po 文了。那以前都会写很多文字来 po 文，然后现在就觉得哇，现实动态真的太方便，我只要这样上传 piu 哦就有了，但是就不用打太多字。毕竟像现在人的话，说实在的，长篇大论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去做消化。所以我觉得 IG 诞生之后的确是彻底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方式啦。不过不管是在视觉上的美学跟一些相关的连结好了，我觉得在 IG 上面算是真的很好去记录你的生活，多过于文字啊，用一些呢照片啊影片的方式。那其实我们也习惯 IG 的存在，其实真的是用图片跟短影音来说故事。可是呢，其实当然或多或少，我觉得在未来可以看到说影响层面当中就包含了这些非常精致的包装，你不觉得吗？在视觉上面看起来哇，很华丽很美好，可是也因此造就了社群呢感觉上会感到一些焦虑感。因为大家真的习惯把最美好的、最完美、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就放在 IG 上面，所以问题随之而来啦。我们常常可能在半夜呢，滑着滑着手机，看到别人哎又去哪里度假了，买了什么东西哦，吃了什么大餐，或者是职涯生涯当中又有什么大突破，有些人真的会心里不知不觉的会产生一种比较的心态，或者是那种啊害怕错过什么东西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忘了说，大家在 IG 上面展示的只是生活的精华片段，并不是全貌哦。当然有很多人都不太会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散发在网络上面嘛。所以其实透过 IG 的诞生，当然它是美好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使用。所以如果当你使用不好，或者是呢当你就是使用过程当中渐渐的你忘了这份美好它的存在的用意是什么，我觉得还蛮可惜的。来哦，再次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跟路肩还在处理事故，另外有小货车绑带太长了，拖到地板起火，有起火花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的中线车道，刚刚听众朋友说呢，有看到一台小货车，它的这个绑带真的太长了，拖到地板还会起火花的情形，通知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在国一北上这边过永康之后的中线车道，小货车哦，就是在说你哦。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闽南语作品，蛮新潮的，来自钟琦。

他真的把闽南语歌曲唱得非常的新潮哦，来自钟琦所演唱的《千千满满的力》。晚上7:26了，感谢你收听警广。那这边目前道路上面的话呢，还是一样正在处理事故的地方，是在国一北上，在高科交流道处，这算是在这个路段啦。外线跟路间目前还在处理稍早小客车呢起火燃烧的情形，虽然说这个火势已经扑灭了没有错，但目前后方的话还是有稍微回堵的车流，要靠近高科之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接下来还是一首闽南语歌曲，也算是老歌新唱。记得有任何路况来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就能来告知一下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这里了。

0: 来自李千娜的翻唱《望月想爱人》。晚上7:29，那刚刚听众朋友看到这台小货车哦，9590，它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之后，持续呢好像还是在中线车道吧。有听众说看到它呢，这个绑带真的太长了，可能陆陆续续往北的方向还是可以看到它，这边拖着这个长的带子，然后地板又渐渐的会起出一些小火花哦，帮我们特别注意。7:30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遭人殴打，检警查出是香港黑帮成员所为，在机场将廖姓男子具体到案，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涉犯伤害、恐吓公众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最重5年刑期。黄俊伟报道。
3: 其诉说指出，廖港发是香港地区帮派成员以及所谓的行动组组长，他和其他4名共犯受境外人士出资雇用，分批入境台湾，为了取得港币10万元报酬，今年7月6号在永丰站酒店大厅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的脸部，随即购买衣物便装并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仅仅赶在他企图离境前将人拘提到案。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4: 检察官审酌本案犯罪目的，在借由跨境施暴制造寒蝉效应，犯罪手法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及反侦查性，本案不仅侵害被害人身体法益，更借由跨境暴力及媒体传播产生杀一儆百的效果，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言论自由，因此检察官具体求处法定刑最重之5年有期徒刑。
3: 台中地检署强调，被告刻意攻击长期从事公共议题评论人士，客观上具有以暴力恐吓公开评论者的效果，足以使得媒体工作者、公共议题评论者以及一般民众因为畏惧报复而不敢发表言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消基会针对国人6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的 eSIM 进行检测，发现有 72.1% 的归属网路不属于目的地的国家，将近80%贩售平台所揭露合作的电信业者和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朱瑞森报道。
5: 近年来海外旅游eSIM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6: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以上的这个eSIM，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

0: 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是高的。
1: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络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庆连假三天即将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分析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运用专案的 LINE 群组精准交通疏导。魏经理报道。
3: 国庆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将吸引大量返乡跟旅游车潮涌入。为了确保假期期间道路交通顺畅，警方针对辖内容易拥塞路段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首波返乡跟长途车潮预计10月8号下午4点起陆续涌现，而观光旅游车潮则预估10月9号上午开始显著增加，假期最后一天下午则迎来北返工作地的复归车潮。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也针对国庆日连续假期成立交通顺畅专案 LINE 群组。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针对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成立交通顺畅专案 LINE 群组，秉持着反应快、处理快原则，如有接获民众110报案关于交通拥塞讯息，同步上传专案群组管制，各分局勤务指挥中心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员警抵达拥塞现场执行交通疏导工作，并回报处理进度。
3: 建议用路人出门前可以拨打1968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或在车程旅途中随时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阴天，21到29度。离岛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3: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2: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3: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2: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3: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

0: 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1: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是的，除了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还有台南分台九四点七，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七点一路陪你到晚上十点钟。南部地区车流现在目前望过去看的话，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像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这边，本来一个小客车起火燃烧情况也已经排除，现场的车流呢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只剩下在施工方面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上的朋友，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在古坑地磅路段的话，内线车道有 AC 的路面刨铺作业。至于在今明两晚哦，都是同时间晚上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三号，也是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会是施工封闭，就在今晚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至于在这个市区当中，我来看一下哈哦，这边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市道一八八线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在稍早的话，小港区的港元街哦，同时呢又接获到事故的消息。还有其他没有掌握到的，想要来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娱乐最前线哇！首先呢，要分享到第一则娱乐消息。如果说你本身跟我一样是七年级生，或者是像八年级生，甚至九年级生也有在看啦，那还有六年级生，广度真的还蛮广的。有在关注动漫这件事情的话呢，一定少不了这一部叫做呢《猎人》。没错，有看到呢，作者富坚义博他就有无预警的，昨天有透露一件事情。他说他现在自己的身心状态不是很好，所以除了已经接下的委托之外，他说未来将拒绝任何有截稿期限的工作邀约。他表示说真的会优先处理自己的原稿创作，然后等到呢重新着手原稿的时候会再对外宣布的。你知道吗？这个消息一出，底下的留言真的还蛮趣味的。像是有网友就留言说，到底是谁在这个时候还硬塞了有期限的工作给他啦？毕竟我相信有很多人呢，当然很期待就是猎人可以有这个机会，看到他的就是结局嘛，对不对？不过作者就是富坚义博，他先前就已经透露自己有重度的椎间盘突出跟腰伤，所以你知道吗？光是作者就感受到那种剧烈疼痛了。当然，粉丝们都希望说老师能够好好照顾身体。很多人期待的猎人结局是没有错，但是呢，健康还是摆第一吧哦。所以提到猎人，我还是很想要播放这一首《Good Morning》早安。虽然说现在要说晚安啦，但是呢，你说到猎人的话，这首歌绝对不能错过啊。

听到的是来自动漫猎人的歌曲，然后有听众讲说跟城市猎人一样吗？诶，刚才不是赶快呢，城市猎人更早一点，后面就是 Hunter， 就是猎人的话是不一样，有奇亚、小杰啊、库拉皮卡，哇，这一些其实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度还蛮想哭的，对，会不会太中二？晚上7:47，那也感谢所有驾驶朋友的报道砸缸，让现在南部地区的车流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以及呢，刚有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待会的话呢，要进行相关的一个清扫作业。毕竟刚刚在这个地方的话，有发生相关的事故嘛，有火烧车啊，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待会晚待会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待会晚上8点，然后到9点就一个小时。

止啦。这边是国道一号北上，会来进行封闭高科交流道的入口，进行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因为其实刚刚好像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的关系，所以呢，待会就从，等一下，因为我这边接收到的是两个讯息耶，所以我必须要先来搞清楚说呢，到底是怎么样哦。因为这边台北的话呢，有接收到讯息是从七点到八点钟，但我们这边有接获到从八点到九点，这地方的话，待会呢，会有进行相关的清扫作业。好，没关系，我们再进行相关确认。总之呢，毕竟现在已经是七点多了，所以呢，如果说现在目前有封闭的话呢，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待会的话，可能也是从八点钟到九点会进行清扫作业的话，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哦。紧接着要分享到另外一则娱乐消息，是要聊到是在北部哦，上周末有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叫做呼声，而且特别邀请到包含了像是池修，然后郑怡农、洪佩瑜、Karen Cici 这些唱作人来接力开唱。甚至直接把这个音乐节当成什么？当成一个新歌发表会，所以很多歌迷直呼说真的是买到赚到欸。随后呢，其实可以看到像是洪佩郑怡农啦，郑怡农的话他也有在这个现场当中演唱了歌曲，而且也非常感谢前辈举办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而池修的话则是听到徐佳莹也有来唱嘛，而且在现场当中唱新歌，他也不甘示弱，高喊说那我也想唱新歌。所以让现场的歌迷真的是可以听到不只是他之前所发行的音乐作品，连还没完成还没有成型的新歌最原始的样子也都听到了。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池修的作品 Blue。

品叫做 Blue， 晚上7:53。好，因为刚刚看到这个路况消息嘛，有要待会有要进行相关的入口匝道的一个清洗作业的关系，所以呢待会会封闭这个匝道。但是我刚刚同时间看到两个讯息，其实时间不撒赶快立刻来进行确认了。没错，就待会晚上八点钟，预计晚上八点钟过后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要进行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所以待会在晚上八点钟，如果厂商进场的话呢，我们也会来通知大家，所以待会就路在平面这边，要利用到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的话，可能到时候也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哦。还有其他路况讯息要补充的吗？先来讲一下，一样是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有 AC 路面跑铺。那至于在晚上九点钟到明早六点，今明两晚的同时间，会来封闭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哦。其他路况再麻烦你来更新跟做提醒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然后呢，现在晚上时间点，不管你正在开车骑车，都请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安全车距保持好，停完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来通知后方的来车了。

0: 来自 FIR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月牙湾》。在7点59分最后这几秒钟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待会在晚上8点钟过后，预计啦会来进行的是呢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路面砂石清扫作业。待会在晚上8点钟之后要来进行呢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进行砂石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上的154公里三义爬坡车道大货车抛锚在处理中。国三的北上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12.3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05-6:05时定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爬坡道在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30公里上房里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内湖道五堵走走停停的车多路段呢，还有在北上的新竹道竹北。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及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及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及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

0: 尖峰时段
1: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3: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4: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3: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2: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4: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3: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馈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打开警广来收听，不管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都在进行联播时段哦。晚上这时间的话呢，是在这两个就是分台都是能够听到杨纯的节目的。目前在道路上一切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除非你发现说明明讲顺畅良好啊，怎么另外这个地方不够那么顺畅呢？也可以在看到相关的一些路况之后来提醒一下我们警广的所有收听的好朋友哦，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了。再来，刚刚表定上面写说晚上8点开始到早，明天，早上，现在的晚上8点，然后到那个9点一个小时会来进行封闭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嘛，要进行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所以呢，如果说待会渐渐封闭的话，这边的入口匝道哦，北上的高科入口匝道就不能够利用了。那至于在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有 AC 的路面刨铺，至于在今天跟明天的两天晚上同时间，都是从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是封闭的是国道3号北上，这边是在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啊，北上的入口匝道到时候也会施工封闭。我这样讲一讲，你大概可以明了说为什么刚刚讲这个高科入口匝道这个施工一个小时很常会讲错，因为真的超多施工啊，都是从9点到隔天清晨6点或10点开始，所以呢想说突然看到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呢还蛮特别的哦。另外还有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则是在本周四之前的每天晚上就像现在的8点开始到明早6点会来管制封闭的地方，是在呢高雄的过港隧道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另外一个孔道则是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哦。感谢今晚五言 A 力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乐事新鲜事单元。

0: 听到的是来自蔡昌宪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五营》，所以我才说呢，感谢这里五营哈，收听尽管来力啊，感谢你的收听跟锁定，在晚上8:11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啊，在新鲜事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刚刚稍早有预告说呢，从晚上8:00表定啦，从晚上8:00到9:00这一个小时会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要进行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哦。那有些朋友会讲说呢，诶，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会有一个小时在进行相关的清扫作业？因为稍早呢，在国一北上，也就是刚好在高科交流道路段这边，就是等于说你是入口匝道上来左右这个路段的话，稍早这边是有发生一个小客车起火燃烧，所以当时有大量的一些呢碎屑或者是砂石，然后就在这个路段当中，也包含在入口匝道这里，所以呢，待会要进行相关清扫的关系。所以呢，短暂的一个小时会进行封闭哦。这边是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还是要聊到这个币别哦，叫做健康币啊。之前曾经跟大家聊过嘛，对不对？欸，时间真的过很快耶，那时候好像是9月份还是8月份聊的，然后像现在的话呢，刚好已经10月份开始在进行这个健康币。其实首波的健康币已经正式的发放到大家的户账户里面了，你只要是在10月1号当天呢，在线上哦，登录到你的健保快易通的 APP 这个 APP 的话，有一个叫做健康币专区，然后你当时候也有顺便填写一个叫做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就

能够轻松拿到300币的一个健康币哦，新手礼了。那如果说你当天还响应了所谓的左流右心，你一口气把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打好打满，你知道吗？你这样算一算，就立刻可以进账1650币哦。就连卫福部次长跟部长的话呢，都已经亲自的测试，已经拿到了健康币，所以大家呢可以赶快拿出手机看看自己的健康币有没有入账了。而很多人会好奇说啊，哎，我做了这个健康检查跟打疫苗，需要比方说我自己上传拍照上传去做证明或验证吗？完全不用哦。卫福部说，只要你有做完像是指定的健康任务，医疗院所这边就会自动帮你上传资料了，系统直接帮你把这个健康行为变成是点数，可以累积在你的 APP App 当中。不过要注意的是，假如说你是打疫苗的话，因为疫苗记录上传是很快的，如果说像是你是做一些癌症筛检，还是说成人的体检，因为像是院所他们申报流程的关系，所以入账时间是会稍微呢需要等待一下下。而你累积满了1000币之后啊，就到了12月1号就可以开始兑换相关的商品了。而到时候你还是要下载另外一个 APP App 的话才可以进行兑换，就能够比方说到时候呢在12月1号公布嘛，比方说他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在一些各大超商还是量贩店以及社会药局还是像是什么运动场馆等等的，可以拿来进行相关的兑换。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耶，就是不是想说哦，每次只是单纯做个检查，而是在检查同时你还可以享有一些很优质的优惠，就把原本容易一拖再拖的健康检查或者是打疫苗好像变成了是可以看得到用得到很实质的回馈，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耶。当然是现在的话呢，假如说你还不知道健康币，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呢健康币之外，那也可以去下载一下就是健保快易通的 APP 这个 APP， 然后去打开健康币专区来里面进行查看哦。

我也想用这首歌来祝福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了。这个歌曲呢是来自品冠的《健康快乐》，真的健康无价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呢任何的方式，比方说今天聊到你要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嘛，这健康是您给自己跟家人分的非常珍贵的礼物。其实有很多的疾病啊，往往在初期的时候是完完全全毫无症状的，所以你只能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啊，你才能够从这些微小的一些警讯里面可能微小警讯出现也好，还是说你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及早治疗，不要让没时间真的成为是忽略身体的借口。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呢，找借口。我一直很想要去做健康检查，然后就告诉心里自己讲说，哎，好像很忙诶，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呢，有时候这种没时间这个借口的话，往往就是会让自己呢一拖再拖。所以预防胜于治疗啦，现在也许呢在听完之后跟我一样，好，我就看我们什么时候呢要去健康检查齁。好啦，其实我觉得掌握健康真的是在于自己，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不要让身体发出一些警讯来主导你的生活，反而是你要反过来主动去发现它，然后呢去解决它才是最好的。否则往往可能你身体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异状的时候，然后一拖再拖，想说诶怎么好像都没有好呢，结果去看了医生之后才发现，难道是什么样的状况吗？

目前表定的话呢，在九点钟之前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进行呢路面的砂石清扫作业哦。刚表定是从八点到晚上的九点钟。而待会在九点的话，也会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啊，北上的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哦，从九点钟开始。

不管你现在几岁，我们都希望不要被年龄这个数字给绑架了哈。一起大声说呢，我还年轻。这首诗歌是来自张清芳的作品。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今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堪称典礼一大亮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3: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卫韧性。
2: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查获一名39岁温姓男子涉嫌贩毒，警方在苗栗住处查扣安非他命、凯他命及伊托咪酯烟油等毒品，部分凯他命还藏在好运香水盒内，企图掩人耳目，仍遭警方查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温姓男子今年3月间就曾遭刑警大队侦六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记说，
5: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经长期搜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近期进行收网，当场在犯嫌的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伊托米酯的烟弹、伊托米酯的原油等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藏于香水盒内，犯嫌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包装粉咬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是屏东市60多岁女性，近期无国外旅游史，个案平时活动范围已住家周边。

0: 为主，附近有猪舍及水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卫生局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主要活动地周边进行消毒，并在临近猪舍悬挂诱蚊灯加强监测。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县卫生局说明，这名个案9月24号出现发烧症状，并且到诊所就医。9月26号因为持续发烧，而且出现严重的头晕、呕吐等症状，住院治疗。经医院通报以及采检之后确诊。而到10月5号为止，全国累计有14例的日本脑炎确定病例。卫生局长张秀君建议，居住或者活动场所临近猪舍、水稻田等日本脑炎高风险环境的民众，可以自费施打疫苗。
2: 那我们呼吁高风险的民众，譬如说你是猪舍的经营者，相关的畜牧业或者是水稻啊、池塘附近的民众，我们也鼓励他自费接种日本脑炎。
1: 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是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卫生局呼吁民众要尽量的避免在病媒蚊吸血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段，尤其黎明以及黄昏，在猪舍跟其他动物畜舍或者病媒蚊滋生地点高风险环境附近活动。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要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并且使用政府主管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遭病媒蚊叮咬而感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0: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晚上8:38，我是杨纯，感谢你持续收听警广。然后目前有接收到那个车辆故障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到国十的东向哦，就是要往旗山这边的匝道的话，转弯处外线车道有个车辆抛锚了。再次提醒是出没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衔接国十的东向往旗山这个匝道的转弯处，外侧车道有车辆故障抛锚在这里。而至于呢，刚刚在8:25就已经封闭完成了这个入口匝道，在国一北上，目前呢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是在进行呢相关的路面砂石散落物的清理的关系，所以暂时性先封闭了入口匝道。待会如果有开启的话呢，会一并来通知所驾驶朋友。那不过目前因为国一北上的高科入口匝道无法利用，所以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再来是晚上9:00开始会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还有现在目前在进行施工封闭内线是国3北上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进行 AC 的路面跑铺。至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一样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紧接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打诈 ，Oh my god！ 浏览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则看到一个台北市的案例哦。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要提醒我们，人在疲惫或是着急的时候，真的是最容易被诈骗集团呢趁虚而入的。有位民众当时候说，他结束一整天哦，真的太忙了，然后手机信箱突然收到一封主旨写着呢重复订单啊、哦、的一个 email 电子邮件。那假冒知名一些厂商呢通知他说，哦，我们的系统出错啊、可能导致你重复扣款。那这民众当下心头一紧嘛，非常担心说，哎呦，我的钱会不会白白被扣走了。所以于是呢想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瞬间呢盖过了谨慎这两个字。虽然说当下他闪过一丝的怀疑啦，但是信中呢迫切的口吻跟专业的排版格式还是让他觉得说，嗯，这应该是真的吧。所以就点击那个邮件里面的客服连结。其实之后的发展齁，跟每天跟你分享的案例差不多。看似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客服网页。然后这假的客服呢文字上面也非常的温柔有耐心的告诉你，为了保障权益，所以必须要进行呢金流验证啊、才能够顺利的取消扣款。那随后呢更引导他要进行相关的语音通话。这通话当中啊，对方的语气也很沉稳啊，哦，听起来也很专业，就一步一步的指引他要输入他的账户资讯，甚至要求他呢，你要提供一组无卡提款的序号，哦，这听起来就很恐怖了。然后就信誓旦旦的说呢，哦，声称这只是要确认一下你账户的权限，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程序而已，所以是绝对安全的哈。哦，这民众内心虽然说真的有几度是很犹豫很挣扎的，可是呢他的第六感还是强不过他。对方呢那一句请放心，我们只是在协助您呢撤销这个扣款的一个方式而已。然后没想到这句话就让他彻底的瓦解了他的防线。如果说就是他就这样告诉他说他的账号啊序号啊是什么。没想到挂掉电话没几分钟哦，这民众说他手机立刻跳出来提款成功的通知，他才惊觉到说，天哪，我自己户头里面大笔的积蓄早就是被对方远端的方式呢规划旁撩撩啊。当下其实这名民众真的是非常的错愕啦，不过我们像旁边的人呢看到这一则消息也好，都会觉得还蛮心疼的，因为诈骗集团正是利用大家害怕重复扣款的那种心理焦虑，加上呢可能你下班疲惫了，那时候其实是防备心最脆弱的时刻，就一步一步的诱骗你交出最关键的密码跟序号。所以其实如果说提到了什么无卡提款序号你要给对方，还是一次性的验证码，哦，这些千万千万不要给陌生人。

人，拜托，就算是呢什么样，遇到像今天的遇到这个事情好了，可能会有什么扣款的嫌疑，你大不如呢直接拨打电话给这个不管是呢这公司的客服自己去找，上网去找，而不是对方所提供的给你的这个客服，通常呢都一定有猫腻在当中。所以如果你听到金流验证啊，解除分期付款啊，这100%都是诈骗。不然可能最后面也会像这名民众一样，其实他原本只是担心说自己的钱会被扣掉，但没想到最后面看到自己的户头整个空白了，那更是心痛啊。有任何疑虑啊，当然呢，如果遇到像这样的电话，请立刻挂掉，然后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求证跟咨询。

听到是来自金曲歌后蔡健雅所演唱的《空白格》。没错，如果不想让诈骗集团呢把钱骗走，让你的户就是那个账户的那个裂口啊，里面只剩下空白格，请记得大家呢其实

可以透过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上面真的有很多很多案例。反正没事，或有事，都是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下，相关的案例呢，都可以来好好进行搜寻。搜寻关键字，像刚刚的话，这一个你就可以搜寻什么？可以搜寻的是什么？刚好四个关键字嘛，叫做重复订单哦。你也可以这样搜寻那个关键字，也可以找到有没有遇到类似过的案例了。再来，同样，这边在进行相关的清扫作业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待会呢，如果有进行开放了，会再提醒做驾驶朋友，如果正在呢高科的这个平面道路，正打算要利用到北上来进行移动的话，要做好改道的规划哦。在今天，在10月6号这一天呢，其实有诞生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可能就无法透过广播的声，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到每个角落。这项技术的源头呢，要聊到是在1866年出生的这位加拿大的发明家。他的名字，我原本看他名字以为说，他是亚洲人吗？他的名字叫做范信达，结果不是齁，他是来自加拿大一位发明家。他在100多年前啊的一个平安夜，这位发明家范信达就拿起了他的小提琴，然后就对着设备拉了一首圣诞歌，然后就把自己的琴声跟祝贺，然后顺着这个电波给他传递发射出去。结果这时候当晚在这个大西洋航员的这些船员们，哇，第一次从耳机里面听到有音乐又有人声的时候，简直是惊呆了。但像现在的话，大家是先生习以为常了嘛。不过以那个年代来讲的话，真的真的很不得了。所以像是其实要透过感谢他，然后呢让人类的声音跟音乐能够顺着电波走入千千万万家户，然后甚至是呢成为像现代不管是收听广播的你，又或者是呢像是这个项链现在流行 Podcast 嘛，对不对？算是范信达的话真的是开山鼻祖，没有错诶。既然聊到广播，然后呢我觉得这是很振奋人心，我也希望能够让呢刚刚提到在大西洋航行的这些船员们哦，当时候那一份激动跟感动，我觉得很像是听到这首歌我会鸡皮疙瘩一样。就像是当年我看到那个就是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电影的时候，听到了这一首歌。来给你皇后合唱团，这首歌叫做 Radio Gaga。

来自皇后合唱团的这首歌 Radio Gaga 现场 live 版本的，果然现在一播呢，我又鸡皮疙瘩了哦。刚刚有台故障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东向，要往旗山的这个匝道转弯处的外侧车道，有个故障车抛锚在这里哦，帮我们小心经过。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刚提到说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是施工封闭的嘛，也包含了像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这个入口匝道，同时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诶，不对哦，这个的话呢则是在之后的，好，这不一样哦。反正从现在的确在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地方确实呢有在进行工程。好啦，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位这一位的话他是大 S 徐熙媛，今天是他的50岁冥诞。有看到他的姐妹涛们呢都有在这个脸书啊社群平台当中都有呢来祝贺他生日快乐。阿雅又写下了蛮怀念的一些 po 文啦，他写下说大 S 的仗义以及他的侠气还有他的慷慨，他看到不对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出手的那一股正义感。虽然说他人离开了，不过这些精神是完完全全没有跟着他离开这人世间的。所以其实这真挚的友情也让人家觉得真的是藏有洋葱没有错。不过也让人怀念这位演艺圈当中最具侠女风范的美白教主大 S 了。今天想要在空中跟你回味一下当时候大 S 跟小 S 有一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是我真的太爱了，在当年来说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前卫耶，尤其中间那一段落就是飙高音飙不上去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听看看哦，变态少女想人际。

听到全台的路况会诊，道路上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通知我们警广的所有好朋友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路况中心啊。阳春看到路况之后呢，会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在九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一下下，然后也麻烦现在晚上刚上车的朋友，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笼。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出口前的中线木板掉落，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往东转弯处车辆故障停放。北上的高科教道入口呢，这里路面砂石散落物掉落，正在清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61公里内线三个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在施工，北上的50.6到47.7三鹰教道到树林的外线车道，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爬坡道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218.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间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活动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警卫处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4: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
3: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已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4: 好，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9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进

0: 你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1: 花莲县警局今年三四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窃盗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窃盗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窃盗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窃盗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0: 八成以上的窃盗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1: 而在防治少年诈窃案件方面，为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两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处罚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0: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1: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1到9月发生的8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4件为依托咪纸，3件为彩虹烟，1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0: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1: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都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0: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的。
1: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治安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3: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4: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2: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3: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4: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

0: 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我是杨晨。好，首先呢，先来提供一下这个本来在进行相关施工封闭的入口匝道，现在目前呢，厂商已经离场了哈，恢复通车了。原本有封闭了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嘛，现在目前已经恢复通车了。不过另外一个入口匝道则是封闭起来了。今天跟明天两天的晚上都是从9:00开始到隔天清晨6:00，封闭的是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哦。还有国三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这边的内线有施工，那在国一的话，南下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维护。还有就是呢，在这个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那另外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的部分。还有其他路况，比方说像掉落物，还是说号志灯异常了，甚至是哪台车辆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居然呢是没有开车灯在这个车道上面的，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周一到周五晚上7:00-10:00，有打开警广的话，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陪你。那就从7:00-10:00，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了。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分享到的话呢，这个饮料哦，应该说用喝的东西啦。假如说像平常有些在外辛苦打拼啊，做工程的齁，还是说开车送货运的这些朋友们，甚至有一些呢想说好像在工作的时候吧，就是想说来喝个几瓶那些超商可能能够买到的一些药酒，比方说保叉叉 B 还是呢什么维叉比哦之类的。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类的药酒当成是一般的能量饮料哦在喝，甚至有些那个套咖 B 瑞奇还是加上面米酒混着喝哦，先打叉叉一下哦。因为卫福部这边还有包含了医疗权威，就要提醒大家，像刚提到这些药酒绝对不是提神饮料，而是含有 10% 的高浓度酒精的药品哦。那当然有很多劳工朋友呢哦，天天在喝，结果不仅是大大增加了工作的坠落跟这个等等一些公安意外嘛，门诊的时候甚至也会出现哦，才31岁的年轻工人却因为长期饮用了，然后就罹患了严重的肝癌。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拿命来提神哦。你也不要想说呢哦，它喝起来甜甜的应该逮就不得死。但是医生跟这个药师都解释了，这类的产品啊含有 10% 的酒精成分，所以这个酒精浓度甚至比喝很多的啤酒都来要高。而长期在工作前或者是工作当中饮用，除了会干扰我们的中枢神经，然后降低你的反应力，就比方说导致呢会车祸啊还是工伤事故之外，高浓度的酒精长期刺激你的器官哦，更是像是食道癌啊、口腔癌以及肝癌的元凶。所以专家这边也特别整理呢，可能药酒饮用的三大安全红线。比方说你要认清楚呢，就产品的本质绝对不要当成是饮料来喝哦。而且甚至呢，因为像是合法的药局其实才能够贩售到一些成药，绝对不可以在呢一般的那种冰冷打啦哦欧贝贝，然后呢就随便乱喝了，把它当成是日常在解渴的饮料，这样是不行的哦。那再来是严禁混合一些米酒或者是能量饮料，甚至疲劳的时候呢，根本解答就是休息而已，不要靠那些东西来喝。你不要想说那是拿来放松的哦，不是哦。

真正的话你可以好好的休息才能够缓解疲劳。好了，工作赚钱固然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才是家庭最大最大的后盾，不要让一时的习惯伤了身，然后又伤害了家人。

而且其实呢，把这些药酒混合米酒啊能量饮一起喝的话，这只会让酒精跟咖啡因过量，也带给你的肝脏跟心血管带来非常巨大的负担哦。

听到是来自迷幻乐团的这首歌，叫做《放射能量》哦，真的蛮有 energy 的感觉。晚上9:23，哇！今天我就提到这个，其实好像蛮多场合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朋友啦，会拿这些呢，药酒类的东西来品尝嘛，或者来喝，甚至有人是当水喝着在喝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像劳工朋友要怎么样正确来补充体力，然后保护你的职场跟你的这个算是身体的安全呢？第一个是工作期间或开车之前绝对不要就是应该说饮用这些含有酒精的药酒了，甚至不是药酒齁，是一般的酒类都不行。改喝这些呢，可能像白开水啊，或者是无糖茶，还是比较安全哦。那第二个是不要混着喝，因为你要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疲劳就是身体在发出求救讯号了嘛，所以千万不要靠提神饮料来硬撑。睡饱饱，然后呢，困哦哈五眠哦，困哦哈五眠呢，才是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啊，那是病鼠呀，真正嘛是要够健康哦，哈，安尼讲对不对？对。来为你送上来自李竹新的作品，叫做《荷尔蒙》。

来自金曲歌后李竹馨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荷尔蒙，哇，也很期待呢他下一张专辑又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全新感受了。这张专辑已经有很多歌曲都打破大家以往对于台语歌曲的想象空间，比方说他用法文的方式呢，法语的口气，然后呢来唱出台语歌曲，这已经是算是蛮大的创举了。

目前看起来，也望过去1968路网图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屏东、高雄、台南，甚至是嘉义跟云林哦，应该都可以或多或少听到。不是啊，南部地区一定是听得到啦，但是比较偏向中部呢，或多或少还是听得到我的声音啦。所以在这个管辖范围当中的话，也可以看到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来通知警广都 OK 的哈。0800-000-123-5。那当然也有听众是在彰化或者是在新竹收听的，哦，都知道，谢谢你们用这个线上收听的方式，甚至还有台北的。那当然，如果你们在这么远的地方，锁定高雄分台没有错，但是在你们那个地方的道路，假如说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你同时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哈，然后再依照呢你的地区去选择呢，按接下来要转到哪里去了。目前封闭的入口匝道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3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那边内线车道还有国1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在进行，有车道缩减。晚上9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一名实验室人员染不明肺炎猝逝，当局发布声明称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 WHO 评估这件事件对大众公卫风险极低。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五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两例新冠肺炎，两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3: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哈。那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2: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原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麻醉科林姓医师涉嫌趁女病患肠胃镜检查后，麻醉药效未退时猥亵，被害女子提告求偿。高院今天判林姓男子应赔心理咨商费及精神抚慰金，共新台币1182,000元，不得上诉，全案确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湾高等法院判决指出，女子民国111年11月25号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接受无痛胃镜及大肠镜检查，由时任麻醉科林姓医师施以重度镇静，女子主张检查结束后麻醉药效未退，意识不清且无法抗拒，林姓男子却以手指触碰下体，侵害性自主权，造成精神重大痛苦。女子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年每周一次心理咨商费182,000元，另加精神抚慰金100万元，共求偿1182,000元。高院合议庭认定，林姓医师事后接受北医访谈时，曾承认女子麻醉药效未退，无法抗拒时有相关行为，足任女子主张有据，认定林男故意不法侵害性自主权，判赔1182,000元，不会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刑事部分，一审以趁机猥亵罪判刑1年2个月。高院115年5月认为林男利用病患意识不清犯案，破坏一病信赖关系，且未与被害人和解，不会上诉。林男不服高院判决，再提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水情变化。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八九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98%，南部曾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97%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6: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五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5: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一二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一二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

0: 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警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更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晚上9:40了，我是杨纯，再一次呢来到了乐咖事务所最后倒数的20分钟。南部地区车流一切都 OK， 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沙冈，都是维持在绿色灯号啊，非常好的表现哦。当然精神要

保持好，不要度孤。如果在国道上面呢，爱捆度孤，那是不行的，很危险。你只要感受到一点点，我觉得好像待会呢，我会开车，真的会太累，不行，就有这样子一个算是呢疲劳出现的时候，就立刻到我们的服务区，或者在市区当中的话，有很多地方找个安全不违规，好，把车停好，然后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下，再开车或骑车上路哦。另外在施工方面还是要提醒，在国一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国三的北上古坑地磅站路段这边的内线也有施工，以及呢今明两天都是在从晚上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施工封闭国三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至于像现在的话呢，到星期四之前的每天晚上都是管制封闭呢高雄的过港隧道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网络上看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小故事哦，关于一位老爷爷。有位老爷爷过了90大寿，哇，这个亲朋好友聚集一堂嘛，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老爷爷呢，都已经90岁了，居然身体那么硬朗，精神抖擞哎，而且最让人家羡慕的是呢，他当众牵着他的老伴的手，然后恩爱甜蜜的模样，其实让很多人旁边都觉得说很不像老夫老妻耶。当然现场就有人好奇了嘛，忍不住开口问这个老爷爷说，爷爷啊，你到底什么样的秘诀啊，能够跟你的老伴维持这么长久的恩爱关系？这老爷爷呢当然是先笑了笑，之后很神神秘秘的说，好吧，那我就呢大方公开一下我的秘密。他说65年前他们夫妻俩结婚的那一天，他就跟他的太太约法三章啦，就在新婚之夜的时候就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吵架齁，一旦查出了或证明谁是理亏的，理亏的那个人就要乖乖的走到院子外面去散步。诶，这大家听起来时就觉得这规定其实蛮有意思的齁。结果这65年下来，你们怎么猜呢？每一次只要一吵架，最后走出这个大门去院子去街道上散步的人，通通都是老爷爷。这故事虽然说听起来有点幽默，但细细品味的话，里头藏着让人家拍案叫绝的大智慧。许多人呢，人际沟通专家可能都会发现过一个现象，比方说激烈的冲突往往都是从争对或错开始的，所以我们心里常常深信着有一个算是有毒的信条吧，就觉得说我们之间今天只要有一个人是对的那个人绝对是我，于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输赢瞬间变得比解决问题来得更加重要，你不觉得吗？所以我们拼了命的找证据啊，然后讲道理啊，翻旧账，然后非得要在口头上把对方呢压过去哦，压在他上面你才肯罢休。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绝对的对跟错呢？很多时候不过是因为可能两个人的看法不同，还是说想法不同，甚至立场也不同，然后甚至是看事情的角度啊，深度广度也都不一样罢了而已。因为出发点不同了，然后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当然就不一样啊。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最难的就是要懂得换位思考。当你愿意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一想，然后眼里的一些埋怨当然自然就会少一点点，多出更多更多的关怀跟忍耐也是有的。所以也要学会呢去欣赏对方的让步，比争个你死我活来的更加重要啦。

听到的是来自吴思贤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还得是你》。晚上9:47了，我是杨纯。其实呢，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遇到的另外一半，能不能跟你所谓的互补吗？我觉得刚刚这位老爷爷可能听到他的分享会比较多啦。而至于老奶奶的话呢，这些文章当中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描述。不过其实的确啦，当我们知道说这个背后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窍门，那就是彼此心存欣赏跟尊重。回头想想，比方说老奶奶她心里面也肯定明白，哪里有人呢这辈子从头到尾都没有比方说都没有理过，或者是永远都是先生的错呢？然后老奶奶一半呢懂得欣赏老爷爷这一种每次都自认理亏，然后把面子留给太太的绅士风度。这种表面上看似吃亏的幽默其实时间久了反而会成为两个人之间还蛮甜蜜的情趣啊。有没有听完就觉得说呢，哦，我们家另一半也有这样就好了。来为你送上来自唐禹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最爱还是你》啦。

晚上9:55，那紧接着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目前有进行道路施工封闭的地方哦。封闭这个入口匝道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

封闭起来的。还有国三北上的古坑地磅路段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那都有车道缩减，小心经过咯。最后面这首歌，那当然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之外呢，也包含要跟你说声明仔再加个来啊齁，不过待会还是会出现一下下啦，先来为你送上91的歌曲。

今天是要跟你讲啊，明仔载才过来呀，哈，来自911的歌曲。明仔载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一样可以锁定呢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加入到阳春的这个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了齁。先跟你说声晚安，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明天晚上空中见啦， See you tomorrow!

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有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是施工进行的。国三北上的50.6到47.4三鹰交流道到树林的外侧两线，北上73.8到70.4高原前到龙潭内侧两线，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南下5.5到6.5实定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爬坡道施工，北上许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5到7.5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该路段回堵3公里。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北上3到1公里圣心女中前到关渡桥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南下7到13公里八里三到林口全线有桥灯的检修。台64线东向0.5到2.5八里二到观音山隧道前，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地方消息，国庆大典的夜间交通管制会到清晨5点钟，持续当中的进场的交管呢会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1: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8: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9: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8: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9: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8: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9: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8: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1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6，你刚听到歌来自 Olivia Rodrigo， 叫做 Drop Dead。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再上两天班要放假了大家。那么高工局预估啊，说这个放假的3天啊，活到5号哦，可能会有一路从白天就拥塞到深夜的可能性，所以尽量避开尖峰时段了，如果你要往东部去的话。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是魏品云的作品，叫《贪恋》。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这首歌叫《贪恋》，来自魏品云。国道一号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入口半半施工。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在路网图看到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封闭不能过哦。

这是段芸芸的歌，叫做《梦想家》。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再回来哦。这边台82线东向20到2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经过要小心哦。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时空封闭，请你改道。他是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我们待会见。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

0: 彦祥。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今晚明晨温度稍凉，在北部跟宜花低温大约21至23度，中南部及台东大约23到25度。而在白天高温方面，桃园以北还有宜花地区大约在25到27度，竹苗台东大概29到30度，中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0度以上。日夜温差会在中南部有比较大一些，在夜晚跟清晨还有白天请适时调整衣物。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位于威克岛东北方海面的中度台风诺洛，未来将向西移动后逐渐北转。而位于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往西北持续移动。上述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祥。
1: 谢谢。
0: 好，拜拜。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流感重症死亡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以防疫情反扑。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病例，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姚若纯报道。
2: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即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13.9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到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3: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2: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一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1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等名义伪造刻印及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至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逾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求刑10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资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10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竟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检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未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业者高雄市前镇警方追查安全帽窃案，锲而不舍逮获沉睡中的窃嫌，还意外查获毒品，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有民众被偷了一顶600元的安全帽，警方积极查访，前往武清一路一带追查，刚好有民众反映大楼顶楼有一男一女睡在那里，立即前往查看，一眼就认出沉睡中的男子就是涉嫌

0: 戴安全帽的人。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所长吴正伦说，
1: 在大楼顶楼赫然发现年约62岁蔡姓男子，正是安全帽窃案嫌疑人，并在现场发现疑似毒品电子烟，在于背包内查获疑似含毒液体一罐及使用针筒一支，经检测均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将蔡男逮捕，令蔡男涉嫌安全帽窃案部分一并依刑法窃盗案追查。
0: 蔡姓男子起初神态自若，一副心胸坦荡，大方让警方检验，结果验出毒品反应，让他当场傻眼，质疑检验结果。不过一旁的女性友人直接向警方表示，这瓶透明液体就是一托米指甲高粱，戳破蔡姓男子的谎言，让他无法辩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南投县有民众驾驶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因未关闭车窗，导致犬只频频探出窗外。草屯警分局提醒，此行为可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可处18000元罚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表示，近期接获民众反映，辖区道路有自用小货车载运犬只，行驶期间没有关闭车窗，导致犬只不停将头部探出车外，不仅可能造成宠物逃窜，也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安全。草屯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队小队长赖奇文指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装载物品行驶道路时，应依规定装载。
4: 该民众的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七款之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3: 草屯警分局提醒，民众驾车载运宠物时，应使用适当的宠物笼、固定设备或其他安全措施，避免宠物逃窜或探出车外，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驾驶人也应遵守相关交通规定，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3名纯就制劳工就有1人自愿提缴。另外，已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就制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制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就制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6: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啊。哦，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5: 黄维琛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警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出国旅游时稳定安全的网络服务至关重要，消基会针对国人6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的 eSIM 进行检测，发现 72.1% 的归属网路则不属于目的地国家，近80%贩售平台所揭露合作电信业者与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8: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的以上的这个eSIM 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

0: 是高的。
1: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路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路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黄燕翔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十点四十九分，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入口匝道哦，狗狗逗留呢，小心一下。另外，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泄水孔清理，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南下中河到土城，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过冬。

来自 Jack Garrett 这首歌叫做 Worrying。 我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啊，这是国三南下齁，中和过后还是车子在走啊，那不知道路网图上面这边说封闭什么状况哦，可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北上在圆山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我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一点，我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速度确实是还蛮慢的。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叫做 South of the Border。

来自 Ed Sheeran 同发爱的，就是跟 Camila Cabello 还有 Cardi B 一起合作的，叫做 South of the Border。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要留意北上22到18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时速确实是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要注意一下。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前哦，大竹前速度上蛮不理想的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上会比较慢，有经过的话特别留意。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听到这首歌《爱宜良》，怎么演怎么不像，待会见咯。

晚上11点，想要欣赏漫天星斗，伴着皎洁弯月。不过提醒你，夜晚行车视线不佳，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大家好，我是周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0.5到1.2公里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这边内湖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这边北上196.7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65.6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国民年金保险费一缴退费通知耶，可是我没有空寄申请书或亲自去劳保局办理，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你只要用手机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再用行动电话认证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查询一缴金额，直接线上申请退费哦。
1: 不用出门就能办理，真的吗？
2: 对，国保一缴退费线上办，免出门免邮寄，很省事吧。
1: 嗯，
3: 扫描国保一缴退费通知函上的 QR code， 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线上查询并申请退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5: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6: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5: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6: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儿。

晚上的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二号这边大南双向出口啊，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请你改道吧，好不好？这边你下不去也是排队，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哦。

11:19，国道二号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啊，外侧三线施工哦。国道二号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所以你回堵下不去，请你改道通行好吗？国一五股交流到南下要接台64线的巴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哦。

这是来自 Chambo Zambo 的歌，叫做《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2号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你回堵下不去，要请你改道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2: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0: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刚的歌来自 IU， 叫做 Zaza。 11:3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大南双向出口的地方施工回堵了，你下不去，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ritney Spears， 叫做 Baby One More Time。

在 Baby One More Time Britney Spears 的作品之后呢，要来听周杰伦惊叹号专辑当中这首歌叫 My My。 国二东向5公里到7.5公里，国大竹外侧3线施工。

11点51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号说大南双向出口地方施工造成回堵下不去了，你可以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吗？其他路段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那你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叫做《陌生人》。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二号东向的5公里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另外，国二的大南双向出口说地方有施工，所以回堵下不去哦，所以要你改道行驶喽。你在那边回堵下不去，你也是继续待着嘛，所以改道吧，好不好？另外，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的南下要往台64线的这个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那另外，国一的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再麻烦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进入到10月7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掌握正确小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现在时间是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再来国道二号东向5公里到7.5公里这边，我刚刚讲过大竹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的，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五股交流道南下要接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0.5到1.2公里，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呢，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265.6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196.7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
5: 欸

0: 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耀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做 Homie 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南下，在 353.6 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哎，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吗？继续来听 Sony 的歌虚早上去

刚刚是 Winky 的歌，叫做 Wink Wink。12:25，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要注意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路往南师大路入口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过。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Who Cares 胡凯儿，歌曲叫明白了我。12:50，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新北市永和区的永和路二段跟竹林路路口很多车违停啊，通知相关单位咯。这首歌来自 Control T， 叫做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做《清醒梦》。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秋哥要来了，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阳光爱的歌，这首叫《隐痛》。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请驾驶员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到南下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一南下39.3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7.3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到18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请驾驶朋友注意喽。国道二号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二号呢，大南双向出口啊，因为地方施工，稍早说回堵下不去。那如果这边还是回堵的话，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多钱。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 ，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时间是10月7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各位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都还好吗？啊，这个夜晚的天气哈，哎，似乎一天比一天还要凉啊啊！现在呢，连南部地区都可能降到23、24度。可是呢，啊，我最近发现呢，这个温度虽然说降个1到2度，哇，这个穿衣服上。

面还是真的很困扰呢，哈啊，好像不是只有多穿一点而已啊，尤其呢你是要骑车啊，然后呢开车啊，可能会行经一些山路啊，哈、啊，这个地势比较高啊，沿海地区啊，哈、啊，空旷地区啊，你好像说，哎呀啊，只是短袖换成长袖，或者是带一件薄外套，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啊我昨天呢，这个白天呢、啊，走在路上都看到有其他的路人朋友啊，把厚外套都拿出来了。我想说，哇，冬天还没到呢，哈、哦。好了啊、总之呢啊、穿着这个身体舒服比较重要，不要过冷也不要过热，一定要舒适啊。然后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钟到四点钟啊，也才能够安全的开车，也才能够顺畅的工作咯。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11，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好，给你新歌，它是 Jimmy Chin 啊，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呢，他的英文名字是从他的中文名字翻译过来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青春假期结束》。啊，这个再过两天哈，哎，应该说一天多，对不对啊？就有这个3天的国庆连假啊，期待连假赶快到来啊，呵呵，才能够赶快放松。好了，时间是凌晨的这个1:12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

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啊。首先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啊，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呢是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道二号呢，这个大南的双向东西双向大南东西双向的出口匝道哈，因为有地方性的施工所以要麻烦你呢，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比较方便以及一样是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5公里，这里是过大竹了，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隧道的清洗作业。所以依然这个夜间的施工比较多，要麻烦你一定要多加的小心。他是薛怡丹 Another Star。

来自薛逸丹这首歌曲 Another Star， 真是凌晨的1:18啊，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呢，首先北上的 265.6 到 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一点呢，北上了 196.7 到 192.3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了。南部地区呢，国道三号的南部地区哈，要小心的是坎顶入口匝道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会到清晨6点，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至于出口是不受影响啊，南下的出入口匝道也不受影响了啊。好，紧接着有省道的工程进行哦，台61线南下的7到13公里过八里三到林口之前，这里全线车道小心，然后可能会有桥灯检修作业，其中一线车道会受到影响。台64线在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啊，所以呢在桥下部分的外侧车道会施工封闭。那么东向的这个26.6到28.4公里哦，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钢桥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也会占用到其中的一个车道哦。稍早是有接获哈，在新北市永和区呢，有朋友反映说，永和路二段和永林路路口很多车子在违停，拜托给啊，拜托，这个夜间呢，虽然说啊，姑爷这个去整个道路哈，顺啊，但拜托不要违规停车，不要并排停车，给所有夜间用路朋友一个安全回家的空间，好不好？再麻烦你了。来自 Her The Crane 这首歌曲 Take It or Leave I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曲 Risk It All， 听起来很有那种80年代啊，哈，看这种复古电视的氛围啊。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概都是21到24度，尤其北部地区呢是要穿着薄外套，还注意保暖的一个天气哈。那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呢，所以这个中央气象署称特别针对西半部各县市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在沿海地区啊，还有台东，还有恒春半岛离岛的澎湖和马祖哈，也在陆上强风特报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出现六

级以上的阵风，一定要多加小心了。那么今天呢，10月7号星期三呢，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只不过雨势呢比起前两天这个应该会和缓许多。温度方面，各地早晚都是偏凉在这白天呢，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大概高温都在25到27度上下，但是中南部仍然可以达到30度的高温，日夜温差比较大这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哟。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柯语歌曲，是来自邱淑婵。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

0: 姿势跑步，
1: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0: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2: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3: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4: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5: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2: 那还有一步呢？
6: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7: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是啊，生活，哎，这个时间这么晚了，来到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啊。在国道二号呢，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哦，因为有地方的施工啊，要朋友们小心通行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行驶上面如果比较困难呢啊，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会更方便。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0.5到1.2基隆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9到37.3过林口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中部的部分的省道有施工。首先，在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这里是快关到松竹的路段哦，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移动性工程，哈、啊，预计会持续到清晨4点钟。那最后呢，台76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这里是临厝的路段呢，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移动工程在进行当中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啊，你知道吗？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社会了，对不对啊？这个根据卫福部的推估呢，事实上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可能就对于失智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加重视哦。今年的这个失智人口哇，今年还没有结束哦，10月才刚开始，所以其实最多也才统计到

九月而已哈，人口失智的人口就已经逼近40万了。那这40万的一个失智人口当中，有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就占了38万啊，几乎是9.5%。而显示呢，65岁以上失智的盛行率大概有7.82%。所以呢，失智这件事情哈，真的及早发现就可以，现在的医疗已经可以想尽办法进行延缓啊，或者是看看是不是能够预防它发生。因为事实上呢，有这个失智中心的主任曾经表示哈，很多人呢可能刚开始就想说，哦，我以为自己是老了哈，不重用了哈，阿达妈秀斗哈，所以呢，并没有对于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出现的一些征兆重视，结果呢就加速发生了。那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体征兆发生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这个就诊就医来进行精密的判断呢？事实上呢，说曾经在2024年这个失智症委员会把这个可改变的风险因子呢列出了14项，提供给大家参考可能有这个教育不足之外呢，事实上大部分都是跟生理机能或者是生病相关的一些身体疾病有关，比方说听力损失、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甚至你平常有吸烟、过量饮酒、缺乏运动或者是你在心情上面是比较忧郁的一个习惯呢甚至在身体的这个过去旧伤方面你曾经有过头部外伤或者是空气污染、社交孤立，这些都可能是可以这个加剧失智症这个及早发生的一些因子，但事实上这些因子呢是可以提早发现来提早预防，让它延缓发生的。所以呢，这个失智症委员会说这个引用资料当中统计，理论上全球大概会有45%的失智症病例是有机会被预防或者是延后被提前这个重视了，那有可能接下来你就不需要这个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受到失智症困扰，有的时候最困扰的是身边的照护者，对不对那么这个事前如果发现了一些有可能的一个风险因子呢，那么到底怎么样进行这个补强对身体来进行这个保健对于预防失智会比较有效呢？事实上就在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有发布降低衰退还有失智风险的指引第二版当中强调这个降低失智风险并不是特别补充补脑的一些保健品有很多人可能想说是不是要多多补充像是维生素或者是鱼油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营养素，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运动刚刚有讲到缺乏运动有可能会是引发这个容易造成失智症的一些风险因子，那么那就适量运动就好啦，对不对吸烟还有过量饮酒也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失智症加剧发生的几率变高的这个可变因子，那么就戒烟减少饮酒就好啦，对不对？另外呢，生活当中管理血压、血糖、血脂、体重、情绪、听力还有视力问题，同时呢也要注意预防跌倒还有颈部的外伤如果呢没有经过医师诊疗过缺乏相关的一个营养素，事实上也不是非常建议为了害怕以后失智症风险比较高，所以呢常规补充一些其实身体已经足够的营养素并不是非常需要。

所以呢啊，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啊，预防失智症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可以预防的一些因子啊，这些因子呢仔细看了之后发现啊，其实好好的管理啊，预防的可能不是只有失智症，对不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理疾病啊，或者是心理疾病，哇，那听起来就容易很多了，对吧？一起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呢啊，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能够活得健康又愉快咯。来自田馥甄，这首歌曲叫做《大船》。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曲《大船》收录在她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46，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啊，那另外呢，在台北市哦，啊，也有这个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那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交管嘛，哈啊，所以这里的一个交管呢，会持续到国庆结束咯。啊，另外在新北市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在新庄区的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台一高架啊，这个桥上以及桥下各会有一线车道受到施工的占用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草东没有派对。

来自迷先生，这首歌曲叫做《化妆师》，但是是讲话的话。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好走，那麻烦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继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咯。蔡健雅这首歌曲 Rebecca。

来自 Tanya 这首歌曲叫做 Rebecca， 是在唱谁的名字呢？啊，肯定不是他啊，因为他叫做 Tanya 蔡健雅，除非他有小名啊。好，时间是凌晨的1:58了。好，很快一个小时过去咯，希望你这一个小时体力状况都还好，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两点之前送上 Ellie Goulding 这首 For Your Entertainment，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在台65线往南，这个接国三南下土城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5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5.6到262.1，斗六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这里是快关到松竹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台74甲线北上的0到1公里快关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目前好像也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

哦。最后在台十五线北上的3到1公里，从圣心女中到淡水的官渡大桥，这里是封闭施工的，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不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林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而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顺哦，但是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在进行，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那这个过几天呢是国庆连假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国庆夜间的一个演练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重庆南路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重庆南路往南和衡阳路口，好，这里都是有封闭交管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哈。那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状况呢，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七十

3.8到70.4。高原到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北上的50.6到47.4，三鹰交流道到树林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 Hush 这首歌曲《衣柜歌手》。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进到文艺。

忆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会节选我看的书、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找寻一些跟译文相关有趣的小知识哈啊，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 Hush 的歌曲《衣柜歌手》。哎呀，刚刚播这首歌曲和大家分享，事实上是有原因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好这个礼拜呢，有感的东北季风来临，好像真正进入秋天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很适合把家里好好的打扫打扫，搭配一本书静静的阅读，应该会蛮舒服的吧。所以呢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一勋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也一起来整理衣柜吧。嘿，干嘛整理衣柜啊？最近换季了吧，对不对啊？这个不把秋冬的衣服呢摆在显眼的地方啊，接着可能就要找衣服找得很不方便。所以呢，衣柜的确很需要好好的整理一番啊，看一下夏季的衣服，好好的收起来。虽然说之后可能还会穿到，对不对啊？但就是说会越来越频繁的用到一些秋冬衣服了，所以象征性的还是要完成个换季的仪式吧。不过呢，给衣柜换季这件事情说来很简单，做起来可能很难哈。因为打开衣橱呢，原本只是要把这个收在柜子里面挂在衣杆上面的衣服，哎呀，好好的来整理一下，把秋冬的衣服放前面一点啊，夏季的衣服把后面一点。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啊，哇，这个拿起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床上的衣服堆积的像山一样，差一点就要放弃了。衣服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整理呢？而且发现了有很多衣服有可能啊，这件衣服怎么吊牌都还没有拆过呢？这件衣服我不是只有穿两次吗？怎么已经泛黄了呢？里面可能会看到第一件若干年前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抢到的西装外套，在试穿的时候觉得很好看啊，想象自己呢穿着它去约会啦，去参加重要的聚会啦，或者是说只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冷气太强，拿起来保暖都觉得很合适。但事实上是也许只有在试穿的时候在镜子面前穿过那一次而已啊。接着要到冬天呢，总是会穿毛衣，对不对啊？结果在衣柜里面也不小心翻出了一件毛衣，哎呀，这个发现呢，这件毛衣是当时可能满千送百的一个门槛哈，随手挑了它，想说，反正现在凑一凑呢，买起来也很便宜，未来应该也有机会穿得到，但没想到带回家之后也没穿过几次就是了哈。接着呢，又翻到了一件牛仔裤啊，发现呢，这个牛仔裤对于现在而言并不流行了。当时呢，可是很流行大垮裤啊，这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这个流行了哈。然后呢，裤管还刻意刷破几个洞啊，当时呢看起来是很时髦，但是风潮一过，就突然觉得哇，重新要穿上它好羞耻啊！这穿着这样子的牛仔裤呢，内裤的裤头还露出了一大截出来，感觉就不是很美观，对不对？审美完全改变了。会发现衣柜里面有超过一半的衣服好像并不常常穿到吧。你会不会常常在需要整理衣服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觉？有很多衣服其实买进来的时候很开心，觉得自己很需要，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在买的不是对于那件衣服的需要，而是一个自己可能可以变得更时髦，更适合某种生活的期待感。但事实上这件衣服你根本不需要，堆积在衣柜里面其实只是占空间呢。最近呢，一勋看到了一本书，是由韩国的作家李慧琳所写的哈，它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的《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
啊，这书

书本当中有一篇文章提到啊，作者有一天发现自己衣柜里面的衣服太多了，所以呢，经过反思思考之后啊，就决定给自己建立一套方法来逐步减少衣物。最后呢，他的衣柜里面呢、只剩下30件衣服，我在猜可能包括裤子。然后呢，这30件衣裤，你就说啊，这个春夏秋冬所需要穿的衣服都在里面了吗？没错，这30件的衣服对作者而言哈，足以度过1年4季春夏秋冬所有场合的穿搭，不多也不少了。读到这里呢，我就不禁在思考啊，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统计自己1年4季真正常穿的衣服，真正需要穿的衣服，甚至是真正自己喜欢的衣服，会不会可能也刚好只有这30件左右呢？当然了啊，有些人可能需求比较多，可能需要40件，对不对啊？有些人呢，可能少一点点，20几件就够了。但事实上，扪心自问，我们衣柜里的衣服好像比较高的一个概率是拥有的比需求的还要多，对吧？这作者呢，李慧玲在书中就写到了这句话，说他只留下自己真心喜欢的，让自己每天都想穿的那种心动，会感受到心动的衣服。就让我突然想到，前阵子呢，逸勋其实想到，看到这个网络上闻到有这个日本的，我记得是家事整理达人啊、这个教大家呢，你衣柜里面有太多的衣服需要整理，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删减一些不必要的衣物呢？就提到了一种叫做怦然心动法。你拿起这件衣服，如果呢你在几秒钟之内没有办法对它立刻的产生怦然心动的感觉，就表示这件衣服事实上已经跟你无缘了。你把它捐出去给真正需要的人，真正的有缘人吧，或者是呢你可以给它做适当的处理。这么做呢，其实并不是要你每一次都必须要断舍离啊，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开始思考极简主义生活，而是呢，我们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重新确认自己应该要把什么以衣服来讲，什么衣服留在自己的衣柜当中。但是呢，这本书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他在讲的好像不是只有整理衣柜里面的衣服哦。事实上，这本书当中还写到了许多关于跟生活、情绪还有其他自我整理的主题啊。先来听首歌曲等一下呢，再简单跟你分享我看完之后几篇令我印象深刻的内容。来自徐伟翔的歌曲《此生不离》。

来自徐伟翔这首歌曲《此生不离》，但反而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你分享的是断舍离啊，要断舍离什么呢？衣柜当中的衣服啊，是易勋读了韩国的作者李慧玲在书本《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这本书当中啊的一些揭露的感想。不过呢，这本书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并不是只有谈到衣柜里衣服太多，然后该怎么啊思考着手进行断舍离。他所谈到还有很多跟生活啊场合，还有在这个态度层面的一个整理过程啊。比方说呢，书本当中有一小节谈的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执着。作者呢他讲到他曾经以自己联络的人数、共同的经历还有相识的年限来衡量友情，觉得哎呀，我们共同的经历过去很多，就算现在话不投机了，但感觉这样子的友情啊，这个放掉还是非常的舍不得，对不对啊？有一些聚会让人疲惫，无话可说，还是尽量勉强维持。但他后来意识到，人呢，事实上都会依照年龄、环境、价值观改变，所以有一些关系会产生，有一些关系会自然淡去，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过程。不应该害怕失去，不断的迎合，而是要珍惜彼此的理解。然后呢不要因为觉得朋友变少了而孤单，当然也不会因为认识很多人而觉得自己生活好像需要这些朋友才过得下去。

好像很老生常谈的主题哈，对不对？那事实上呢，书中还有一小节还讲到了社会标准啊，这个主角这个作者呢，他本身其实是一位妈妈了啊，他在面对这个长大成人要开始这个选择另外一半，和另外一半怎么样开启下一段的人生呢？他讲到大部分人哦，这个面对着买房、结婚、生子、消费，好像有一套既定要走的路，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选择，其实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呢，他和伴侣也没有放弃啊这个大众的必经之路，可是呢，他们希望尽量先符合自己的期待啊，先过完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呢，他也把他的人生资源留给真正向往的旅行，还有其他人生计划。但事实上，他现在也当妈妈了。所以呢，这文章当中提醒我们啊，人生并不要按照其他人的时程表来前进啊，这重要的是呢，选择是否有贴近自己真正重视的价值。其实啊，每一篇看起来好像在这个哪里都看过，对不对？不过呢，这本书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作者当作他是一位生活实践者，因为他里面所写的东西是真正在他生活当中实践的生活方式。他不是站在一个我是衣物整理专家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来分析怎么样过可能会有什么后果，而是呢他真正把自己的生活内容，然后走过这段路当中的这个体悟啊，用文字分享给你，格外的有温度。而且呢，事实上啊，他不但是以自己的经验出发，事实上看完他的书之后呢，还可以依照书本内页的资讯来搜集，你还会找到他的部落格，还有 IG 账号一直到现在每天都会很真实的长期的分享自己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极简主义的生活者，所以他一直都在分享忠于自己内心的生活旅程。所以我觉得读完这本书，某天我的衣架就垮了也许呢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提醒我们怎么样整理衣服，可是我觉得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解读的话呢，你会发现衣服太多衣架会垮，对自己的枷锁太多自己也会垮掉，对吧所以呢读完这个书本的就算是片段，你可能得到的应该不只是如何整理生活，如何收纳技巧而已，而是呢既由作者他的一个生活脉络来思考自己应该要有什么样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活态度做完某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感觉，对这个生活当中微调之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一定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这个看完这本书，也许还会再看下一本书，发现类似的主题的时候也许你可以翻翻看，然后呢找到自己真正这个珍惜的事物，找到自己真正要花时间完成的一个生活计划，一起来过一个专属于自己、忠于自己内心的舒坦生活吧。所以最后送给你，它是顺鹏，这首歌曲就叫做《整理房间》。其实自己的内心，我们说心脏有心房跟心室，对不对？不论是心房或是心室，其实好像都是一个房间的概念。整理完自己的思绪，整理完自己的内心，其实有好多的房间要整理。

星星快乐，爱瓜西兰，爱瓜弄球的心瓜，先爱自己就一定会遇到真心哦。遇到家庭暴力，不要妥协，请就近向派出所或113保护专线寻求协助。我是杨小黎，让我们一起爱自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是的，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时间是凌晨的2:3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哦，五股交流道接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另外呢，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到 180， 这里也是南屯路段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介绍到了一本韩国作者的书，哎，结果没有听 K-pop， 现在就补送上。他们是 S 组合，安七炫、申慧欣、李志勋，有这么一天。

其实仔细听啊，这个不同语言但是差不多年代的歌曲呢，会发现哎呀，氛围好像有这个彼此致敬类似的地方哈。刚刚听到 S 组合有这么一天之后，5566非常经典的我难过，时间是凌晨的2:46。好，在国道二号呢，大南的出口哈啊有这个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都有施工，一样是国道二号，但这里是东向。5到7.5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给你送上一些怀旧的组合。现在要轮到 F4 出场了，只有我。

稍早听到他们是 Fall in Love， 这四位你还记得谁呢？虽然说现在比较知名可能是杨丞琳啊，不过还有冷嘉玲、黄小柔、张齐慧。时间是凌晨的2:55。好了，等一下要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们是 EXILE 带来的歌曲《命中注定》等等，整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是蓝又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也有半半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以及一样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3.8到70.4，这里是高原到龙潭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继续往北，北上的50.6到47.4，三鹰到树林之前，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0到22公里快关到松竹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哦。一样是省道，在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圣心女中到淡水关渡桥之前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5，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路面改善工程，会有1线车道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职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0: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唐伯虎点秋香。
4: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3: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4: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3: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5: 好啊，
4: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困在牛角尖的瞬间总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为了重要的人努力走出盲点，给自己一个拥抱，拥抱自己的残缺。我是虚有郭修玉，愿我们都能不被生命定义，活出心中最美丽的抽象图。你现在收听的是永远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困

来自王墨玉，这条歌拢是为着你。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啊。要欢迎您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但是夜间开车啊，如果发现不能专心，也有可能是累了，对不对啊？这个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不要硬撑呢。甲子会提供被车听阮心声。

来自甲子会这条歌提供被恰条温馨声，哎，这是新歌哦，这是今年发行的歌曲，3:17啊，这个目前在这个道路状况，哇，今天夜间各位驾驶朋友们，哎，这个帮我们维护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稳定哦。啊，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0.5到1.2基隆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39.3到40.8林口一之前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0.6到47.4这里是三鹰到树林之前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了。好，专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萧煌奇。

没有人买花给自己，那就给自己送给自己一束花吧。它是 Miley Cyrus 这首歌曲 Flowers， 跟我们说呢，要犒赏自己啊，说吃顿好的犒赏自己，非常的稀松平常。会有人买花送给自己吗？好，时间是凌晨的3:24。啊，国道二号呢，大南哦，啊，东西双向大南的出口啊，这里是有工程的，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那特别在东向的5到7.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啊，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啊，因为这个过两天是国庆连假了，对不对？所以夜间相关这个演练交管呢，会影响到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衡阳路，以及重庆南路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以及重庆南路往这个往南和衡阳路口哈，这里也是有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那另外呢，好一些市区零星的施工，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这里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还有在一样三重区哦，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这里汽车内侧车道啊，这个有移动性的施工，虽然说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开太快啊，小心的驾驶哦。来自安心雅和宋博伟合作的这首《低头站》，头要抬起来啊啊！现在智慧型手机实在是太普遍了，大家真的都是低头站呢。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4: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3: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4: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3: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4: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3: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4: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5: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山别墅夹二号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病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每天夜间开车，你都有抓到属于自己开车的节奏吗？难怕的是啊，这开车的节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所以呢就越开越快，这个节奏好像可以应付的越来越紧凑，对不对啊？但一不小心超速了，真的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哈。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安全第一，对吧？啊，遵守最高最低速限，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目前这个时间3:34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哈，气

温大概在21到24度左右啊，并不是只有说，诶，北部地区21度，连古坑也大概是22度了哈。啊，这个平地最低温呢，像是在这个新北部分地区啊，也是有下探到19度左右。啊，在云林的荷包、台南的盐坑，还有在宜兰的金阳、花莲的长桥，都大概是20度、21度上下。起床，刚起床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保暖啦，穿件薄外套，不要着凉咯。啊，今天、明天天气类似啊，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啊、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可能会有零星的阵雨哈。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所以呢啊，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宜花东啊，这个高温大概都是25到27度，但是中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虽然说明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了哈，但是早晚气温还是一样凉啊。那到了星期五是国庆连假咯，哎，这个东北风又会再度增强，而且呢水气会稍微增加哈，所以呢这个连假呢啊，要出去玩的朋友可能要留意天气状况啊。不过这个好消息就是雨不会狂下，也不会下很久，就是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就是了啊。因为周六白天啊到礼拜天啊，事实上呢水气会是一天比一天少，大环境呢东北风更会稍微的减弱一点，所以这个要出去赏国庆烟火的朋友，烟火肯定在晚上，对吧？啊，从白天玩到晚上呢，加件薄外套啊，这个早出晚归才能够保护身体健康啦。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为什么不愿让你一个人呢？因为总是有个人陪会比较好，对吧？啊，就算在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扭开尽管让逸勋陪我，让逸勋陪你啊，让我陪你啦啊。虽然说呢，其实也很长哈，在这录音间半夜讲讲话，突然觉得，哎呀，一个人来讲了三个小时的话，谁来陪我呢？哎，好啊，但是看到呢，有时候有一些路况穿进来哈，就可以感受到，哎，真的是不少的司机朋友在陪着逸勋夜晚持续挑灯夜战呢。啊，原本呢说国道一号哈北上的21到20公里过圆山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这里排除了。那么在这个台北市哈，原本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里东西双向全线哈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勤务啊，虽然说是原本是有相关的一个训练勤务了哈，但是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个国庆的主题视讯强架社交馆还是有部分的这个地区哈，有这个管制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在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交通封闭的，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行经这个交管点，配合交管的一个指示，小心的改道哦。来自黄鸿升的歌曲《黑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事故传进来，这里是在台78线哦，东向的34.7公里过斗南路段，这里说两部车的事故哦，哎呦，追撞事故，而且各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内侧、外侧还有路肩都受到影响。朋友啊，开车哎，保持安全的距离哈，前后方拜托拜托，安全的行车距离一定要保持，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郭品超，两个人。

来自郭品超这首歌曲《两个人》。夜间啊，如果你这个透过收音机持续收听景广，恰恰好就是你我两个人啊，一起取暖，共度漫漫长夜，对吧？好啦，希望在寂寞的夜晚尽头可以多一点人气。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黄韵玲，这首歌曲叫做《三个人的晚餐》啊。这个下班之后和家人一起吃早餐再休息，然后呢，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有愉快、健康、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8线东向的34.7公里过斗南路段呢，有两部车的事故，这里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北上的汐止系统入口是采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在一样是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又工程，北上的73.8到70.4高原到龙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看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台74线东上0到22公里，快关到松竹内外侧车道暂时还是有移动性施工。最后一样在省道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从圣心女中到淡水关渡桥封闭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哦，尤其南部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碇只有19度啊，新北的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地区是20到24度左右，但是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还有屏东新园芳寮这边有到28度啊。

哦，文迪漫步秘密，但是很轻快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4:12哦，开78线东向34.7公里啊，过在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事故，小心啊。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现在时间4:15，除了要注意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哦，内侧这边有事故要小心。然后现在在国二大南双向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三线有工程，国一目前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目前都是无法通行，要避开哦。

这是吴俊宏的歌声《纯情玫瑰花》，4:20哦。哎，接下来还有嘎祖辉所唱的《青春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
1: 才笑来到顶端。4:25了，国三目前呢、因为施工封闭了坎顶入口匝道，务必避开。嘿，还有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这边内侧要小心，这个事故是通报不久的。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还是要注意台78线的事故点，在东向34.7公里哦，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啊，拜托一下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大位哦。国一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哦。而在北上过林口内二线有工程，内湖前在内线施工。南下是林口一前外线，还有在基隆的内侧都有作业哈。在中部这里，国一北上南屯路段内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都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还有国三现在哦，坎顶入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哈。然后北上古坑地磅路段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再来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两线，还有三鹰交流道到树林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埔顶二隧道也在外二侧施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哈。然后在东向过大竹是外三线，以及大南双向出口都是封闭的哦。

0: 共南下注意一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工程啊。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垃圾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2: 人生糊涂蛋，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若要拼则死一个人。
3: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摊空来一顶阿花，闪闪烁烁，点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日头翕平天，走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哦，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吉董吴永吉所唱的歌曲《假名》，他是矿工子弟哈，所以这首歌对那个矿工的家庭那个心理的状态有很深的刻画。其实哈，真正无求别行啦，只求大家拢会当平安安呢，安呢做感谢，希望土地公伯啊，希望天公伯啊，会当保庇，互咱假名好。其实现在很多行业齁各有各的风险对吧，所以先生给每一段时间咱空中互相陪伴，真的希望你会当平安的齁。王世贤跟迷先生合唱的歌曲《咸酸苦正》。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4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8线这里还是要注意东向34.7公里哈，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是有事故的，小心啊。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 Osaka 这边有知名的温泉设施，然后他们翻新重开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到处都在找可以泡温泉的地方。然后在 Osaka 这边，他们有业者，他们引进了，就是曾经在关西世博会呢引爆话题的，叫做未来人类洗衣机。好，不是洗，是帮忙洗澡的意思，应该说叫洗澡机啦哈。在十月份，他们在这边呢正式开放付费体验。然后呢，旅客只要坐进这个专用舱里边，机器20分钟内帮你自动完成洗澡、泡澡还有冲洗。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你洗车，你知道？你把车子撸里边，那就开始那个洗刷这样子哈。然后他一边洗澡，还可以及时监测你的心跳，还有那个声光效果的调节。哇塞！好，高澡魂金收费多少呢？大约是台币2000多块。好，现在有的人到关西来旅游泡温泉的时候，就想要体会一下这个机器帮忙洗澡。我只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去尝试一下哈，觉得这个洗澡本身不是一件乐趣吗哈，那个洗澡可以慢慢的洗，但是这种让机器帮你洗哈，我就是去体会，就是你的车子然后你送去帮他那个洗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啦。

0: tastes like ice cream.
1: Maroon 5, ice cream. 今天这个天气，在这个秋凉的夜晚，啊，保家今天有淡薄仔寒。

台尬火，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4:55了，目前除了要注意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的事故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位很多位，国二是大南双向出口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在国三，国三要注意的是坎顶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再来在国二这里，在东向过大竹道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然后国一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新店八里跟新店的出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8线务必留意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呢、哦，内侧有事故要小心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北上汐止系统入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啊。国三现在坎顶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而国二呢，大南出口也是双向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虽然说现在有三个台风存在，不过离台湾都还蛮远的哦。那我们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多云到晴。

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尤其南部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

哦，这是子君收起为瓜叫安徽旁鼻、哦、同样是台语歌，那个风格也是差异非常大、哦、这一瓜给来是比较较乡土的开口好。接下来这个组合嘛是这样意思哦，夫妻档对唱哦，这歌哦真的是丁部分讲情为啥碗公哦，不是情话是啥碗哦。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但是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国道上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哈施工的点进贼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台78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的事故要小心。

我们来讲一下桃园市政府在推动中立旧城再生计划。那中立车站他们作为一个核心，串联这边的中平商圈、中正公园还有中原文创园区，在整理这个行人空间，增加绿化跟公共艺术，然后就是邀请大家可以从中立火车站出发，骑着这个 U-Bike， 然后沿着复兴路彩绘自行车道前进啊，这是一个很棒的来中立旅游的方式。

周志平的歌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这个吉他还是非常摇滚，非常热情哈。哦，这个希望永远没有停歇，不管你几岁。音乐小

哦，来自清清楚楚二重唱五十年。时光飞逝啊，你有没有发现一眨眼，哎呦，五十年就过去了。啊，不稍等一下，照样进去要冲哪。来讲一个关系到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高回新闻的。现在不是有这个高龄换照嘛，哈，就是提醒年满70岁到74岁的驾驶人，经过体格检查合格，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这个就可以换发有这个驾照呢，可以一直到75岁。那75岁除了体检要合格，还要通过所谓的认知功能测试，哈，然后配合参加高龄换照讲习，换发驾照之后，3年换发一次。然后呢，在台北市区监理所基隆监理站，他们为了让高龄长辈哈没那那爬爬照。他们在新北双溪综合市场办理所谓的高龄换照一站式服务哦，在地有100多位的高龄乡亲哈，哇，一个地处就是住家附近就可以顺利来换驾照了。那那是已经出来开干妈店比较靠会，尤其你的年龄超过70岁哈，那就要注意哦，这个驾照更换的情况哈。其实我觉得这很不错啦，就是呢一段时间就要让你哦去做一下认知功能的检测哈，这可以确认一下自己哈，这个头脑还是很好。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哦，已经5:31哦。那目前呢，台78线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哈。国一线在北上内湖前的内线，还有过林口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基隆内侧都有工程。

国三在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两线，三一交流道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都在施工。

0: 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坎顶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二是国二的大南双向出口也是封闭的。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徐富凯记得瓜很适合打瞌睡虫，叫 Chill All Night， Chill， 好 ，Chill， 好。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办活动啊，或者很多人都常会讲这句话哈，他意思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叫你要放松哈。那 Chill 它这个字原本在英文里面哦，有一种寒冷啊或者冷却的意思，然后有办法延伸到给你放卡上哎哈，你老没想不要紧哈，重点是把就不会一定要背后紧没。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代。第一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台78线的事故点，东向 34.7 公里，在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哈。
2: 健康按个赞。

能不能讲一下，有的人在蹲下来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或上下楼梯觉得膝盖会痛哈、哦，甚至呢坐久了以后站起来，哎呦，哈哈感觉那个膝盖都 KK 啊那样。那很多人如果再加上年纪哈、哦，就会认为说啊，这开始退化了。不过骨科医生提醒，膝盖不舒服不一定只有退化哈，也有可能跟你的这个髌骨外翻还有长期受力不均都有关系。如果说你长期有出现前膝疼痛，觉得卡卡的或者一种摩擦感哈，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膝盖了哈。在骨科的门诊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说诶，膝盖本身没有真正受伤，可是是因为长期受力不平均让膝盖反复发炎、哦、那比较常见的原因跟所谓的髌骨、哦、髌骨在哪里？在膝盖前面有一块，会就是说膝盖动会跟着活动那个小骨头。正常来讲，你的膝盖弯曲伸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轨迹要滑动，它的功能是什么？帮忙分散压力，稳定你的膝盖。但是呢，如果周遭的这个肌肉失去平衡，姿势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你就想一下，它本来应该在我自己的位置上，结果呢，有左边可能比较紧，拉的它比较多哈，就左右不平均，它也容易被拉歪了。那哪一些人比较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经常上下楼梯，或者你在深蹲有跑跳运动，还有长时间穿着高跟鞋或者久坐，然后自己呢这个脚的下肢齁、哦、其实肌力不足，当然膝盖曾经受伤的人都要注意齁、哦、如果说这个膝盖有持续的这样一个疼痛，还是齁、哦、我们当自己去买一个什么药布来贴一贴啦，还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齁。

哦，毕淑敬的歌声第一眼，哇，这个摇滚的风格，我怕一些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说，哎呦，好，来温柔一点的歌曲了，卢广仲的歌声，皮呀、啊。

哎，5:54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是高雄的报道。高雄湖内区这边有一位古文物收藏的达人，叫李黄，这李先生哈，他从台南善化牛墟市集，哇，他到那边呢，买到了一本说一甲子前拍摄的黑白老相簿，然后他把这个相片PO上网，结果意外被照片主角的这个家人呢搜寻到。所以特别从台北南下到高雄去寻根。这位文物收藏达人呢，他是花了几百块，然后呢，他在上。

化牛墟市集挖宝，他买到了一本黑白照片的这种老相簿，那其实里面就有人家的家族的生活照。而且他一开始就发现哦，他这个照片他竟然找出相簿的主角是曾经担任中央标准局专利科长，好 OK， 这曾经是公务人员，人家的家庭写真照里面有120张的照片，但说保存的状况非常非常完好。就去年年底他把照片 po 上网啊，8月底就这个家族的人跟他联系，哎呀，说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家族回忆啊，所以希望说拜托您开个价让我们买回来啊。那这位文物收藏者说不用啊，这算是一个缘分啊，就无偿的物归原主了。我是比较好奇啦，怎么家族的那个相簿本怎么会跑到牛墟市场上了？或者也许是当初在整理不小心哈，把它当垃圾一样丢掉。总之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多年后又回到自己这个家族的手里了。

见你。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台78线东向34.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是没有排除哈。国一注意一下，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巴黎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的坎顶入口匝道这边也还没有开放哦。国二大南出口现在双向也是封闭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那到了午后哦，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今天在南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最低温在平地这里

新北石碇 18.8 度，然后花莲寿丰、新北的新店、宜兰礁溪现在都不到20度哈。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

怀旧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0哦。好，看到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OK， 但是哦，台78线东向 34.7 公里古坑交流道内侧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哦，这首日文歌曲1989来自 I Don't Like Mondays。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3: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3: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14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8线东向在古坑交流道路段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台一线最新提醒，在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中校桥外线有蔡兰那里家。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高雄美浓的报道。在美浓的这边有美浓国小，你知道吗？它已经有126年的历史了，哇，这是历史悠久的学校。然后在美浓国小面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景，因为他们这里有一个美浓林峰山家族的公民柱，今年通过高雄市府。

的一个审议哈，正式指定为高雄市一般古物。这个文化资产很特别哈，因为美浓国小现在的这个校址，以前呢是弥浓中庄书院，在还没有美浓国小之前，以前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地方在读书培育人才的重要场域哦。那林峰山家族跟当地的文教发展关系也十分密切。在清朝嘉庆八年，也就是西元180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看到这家族的一些活动哈。然后呢，因为他们林峰山家族有出现过所谓的国子监大学生，也有贡生，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公民柱哈，上面真的还写了国子监大学生。那也反映在美浓这边的先民对于教育的重视哦。所以现在美浓国小呢，把这个公民柱结合校园的造景，未来说也会进行文化解说，还会配合一些相关的装置艺术。在他们学校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乡土教材的这样一个资源哦。

他的声音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那个跟土地的连结很深。他这个读书在讲说，很多年轻人因为要读书，他就要离开故乡哈。有时候书念的越多越高，学历越高，离故乡就越来越远。很多人都有这样经验，对不对？因为为了要读书，所以就离开故乡。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书念完之后，选择回到故乡发展。

周自从的歌叫探少年。哦，现在实在是拜网络所赐啊，有很多人可以回到故乡工作哦，然后找寻在地的特色哈，这嘛是一种红线。6:25了，目前在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一线，菜拿还是掉在这里啊。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你知道屏东科技大学，这在全台湾来讲，哇，这个校园的面积真的是大得惊人哈，很多学生在里面都要考都拜，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机车这么多，大家车速又快哈，就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最近这个屏科大为了要重塑这个所谓的用路文化，包括引进 U-Bike 这样的一个系统，还有增设测

速照相跟整平减速丘这些措施啊。屏科大里面真的很大啊，然后其中有四支测速的照相杆现在是试营运啊，决定是明年2月1号开始要正式开单。不过因为他们呢就是已经先亮相了哦，这四支的测所谓的测照相杆哈，好，它因为呢有美化，而且呢屏科大这里那家校园里面是有农场的，会看到很多动物哈，他们就把保育类野生动物有四种动物，然后呢把它变成这样一个图像哈。其中比如说狮虎、哦、他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叫阿彪，把他用拟人化的方式让他手里面拿一个相机哦，告诉你这是一个测速的照相杆哦，所以现在说这里是另类版的四兽山了、啊。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而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桃园到林口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有车多的现象了。而国一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北上356公里男子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了。然后先前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线菜篮子掉落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假落幕，各国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花莲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的青春专案结束。但面对新学期开始，警方持续关心未成年孩童的学习跟偏差或触法行为防治。九月初追踪以及统计发现，不但花莲境内少年触法案件减少，也将列管的中辍生全部找回来。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说，
5: 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
4: 根据花莲县警局少年队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总计为179件，跟去年同期的256件相比，显著减少。分析案件类型，以切到案件发生51件最多，诈欺、公共危险罪分居第二、三位。韩秀爱表示，今年度包含2个月的暑假期间，花莲各类少年触法案件数都有大幅降低，显现防治少年犯罪工作展现具体成效。
5: 好，所以这从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啊，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这个2个月的暑假，跟去年的比较也降低了非常多的案件。以往暑假过后，开学之后就有案件开始发生，或者暑假发生的案件九月以后，我们警方开始做一个移送动作今年并没有大幅的增加了情形，而且是很平稳的。
4: 花莲县警局今年3、4月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的少年窃盗案件是全国第一位。与司法单位合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窃盗案触法少年都为经济收入稳定的健全家庭孩子，而非成长于破碎或高关怀家庭当中。犯罪主因出自于少年之间的模仿跟法治观念薄弱，因而透过宣导防治有效降低少年窃盗案件。统计今年1到9月27号，少年窃盗案从去年同期的73件降低为51件，下降了 30%。
5: 80%以上的窃盗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经济收入正常，家庭是健全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
4: 而在防治少年诈欺案件方面，为免少年被利用担任车手，花莲县警局2年来针对高中中离生逐一查访关怀，并强化法治教育，透过实际案例让中离生了解贪图小利处罚得不偿失。这项有效的防查机制让少年诈欺案从去年1到9月的41件减少为22件，减少将近50%，展现成效，让少年远离诈骗。
5: 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

0: 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1: 而至于少年毒品案件，在花莲警方积极扫毒行动之下，成功拦阻毒品入侵校园。今年1到9月发生的8件少年毒品案件当中，4件为依托咪纸，3件为彩虹烟，1件为成少共犯贩售彩虹烟。而这起案件在每周对中离生进行关怀访视时发现，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外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中辍生的状况，避免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
0: 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1: 统计花莲地区犯罪少年居住地以花莲市居多，主要是花莲12所高中10所集中在花莲市，家庭结构多是单亲隔代教养，家庭功能不彰，导致少年缺乏家庭温暖跟引导，发生触法行为。
0: 有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一会很正常的。
1: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呼吁，家长应该跟孩子良性互动，切勿一味指责过当管教或过度疏忽，适时关心孩子的生活跟学习的状况，陪伴孩子身心健全的成长。而一旦发现孩子行为交友状况异常，应适时介入，耐心引导或寻求学校心理咨询等专业协助，守护孩子的成长之路。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9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国一北上356公里南子的外乙线有轮胎皮，然后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乙线蔡兰那里家，注意哦。
4: 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3度。每小时吹着8海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马祖的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是晴朗，澎湖目前是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而机场气温部分，南干、北干都是22度，金门也是22度，澎湖26度，花莲26度，而台东的部分则是23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国庆空中操演的相关行前训练，松山机场目前今日的部分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会有部分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发生。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相关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 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训练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

哦，听了心情真的会很好。九二九乐团早起去爬山，哦，生态好丰富哦。6:4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356公里，在男子外线注意一下轮胎皮要洗到你家。

0: 哦，来自 Open Eye 乐团，香蕉都是你的，无厘头，但是也很有实境的氛围哦。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2: 告人。
3: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6:50了，国一现在有个最新通报，马西奈拉普的代志，掉在国一北上350.1到350公里，冈山前路肩轮胎皮刚掉在这里了。而在国一的北上356公里男子外乙线，先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乙线蔡兰那里家。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瑞士的山林旅游，这是他们的强项哦。然后在瑞士山林旅游，他们的饭店啊、步道，这都很有名。不过，现在在瑞士有一种新的风潮，特别是高强度的登山客，他们去住宿，不是选择五星级饭店，而是呢

必须要徒步好几个小时才可以到达的山屋、哦、很多登山客的选择反而是山屋。在瑞士国家公园里边有一个叫做葛洛沙山屋，他们很特别，是在健行的路线呢摆的一个冰箱，那个冰箱里面装满了新鲜的食材啊，这是怎样？就是鼓励客人说，你要去山屋对不对？那麻烦你帮忙背一袋食物上去。这个山屋啊，每一年只有在六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才会开放，所有的物资都必须要用直升机运送到山上去哈。坦白讲，这个补给的成本真的很高，然后对于环境的负担也比较重。他们从2023年就在登山入口处设了一台冰箱，里面放了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说呢，邀请这个要去爬山的、哦、登山客，如果你愿意的话，帮忙带着食材到山屋去吧。哎，没想到这个措施推出之后，旅客热烈响应、哦、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来家吃特，我要去爬山，还要再帮忙多背了一袋这个蔬果。那也因为透过登山客的协助，就让山屋的厨房有更多在地新鲜的食材。保护区因为直升机不用跑那么多趟了，也不会有噪音、哦、对环境的污染也降低了。

哎呀，很棒很棒，6:56了哦。来讲一下，看到那个 Google 日本，他们有推出了一个非常苦手的想法，但也很有趣啦哈。他们有个实验作品，就是希望这个电脑的键盘，他们把它设计成输送带这种装置，就像说我们搭电梯，它会一直往上跑，还有那个生产线哈，然后不是输送带就一直这样 run 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说希望按键不需要我们打字的时候我们得去找按键，他希望那个按键是流动式的，然后呢会自动送到你的手指头这边来然后每一年总是会来枯手一下这样，然后他们的确哦，把这样一个核心的资料设计图以开放原始码的方式来公开，说呼吁有能力的人列当 take 赢我要给想办法把它做出来。说以前呢，我们在打字的时候都要靠手去找那个键盘的位置，那如果键盘自己会滚动，让它来迁就你，这样多好我看了一下他的影片，我还是觉得不太容易呢哈。他固定在那里，我有时候找都找了都没有办法很快找到了，他一直滚动，哇，这个速度绝对是很重要的关键哈。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看到市面上出现这种会滚动的键盘了，那又是另外一种技术啦。

马俊辉背后金号，待会七点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林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0: 国三在三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 52.2 公里过三鹰，务必留意路肩有机车误闯停下来了。而国一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轮胎皮，北上呢在 350.1 到353公里冈山前的路肩，还有北上353公里也在冈山前，外侧跟路肩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一北上356公里男子外线也是有轮胎皮哦，台一线北上高架靠近忠孝桥外线菜篮掉落，新北市新店中正路541号往中兴路方向车道上许多纸片散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10月7号礼拜三早上的7: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

0: 大陆状况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53冈山外侧的路肩，哦，有轮胎皮哦。好，再来看到的这个是在台南市，哦，国华友爱轻商圈的这个专案辅导计划，从今天的9点开始到10月11号的晚上12点为止哦。那么台南市中西区的中盲路，好，西门路2段到海岸路1段，台南市的中西区友爱街西门路2段到国华街2段，还有台南市中西区的友爱街201巷，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提醒朋友。好，那么就改道。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呀，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的，来看一下天气。来，今天7号持续受到东北风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好，那么有短暂阵雨，好，其他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哦，提醒朋友注意，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及台东是23到25度的低温。白天的高温，中南部可以来到30到32度啊。好，礼拜五、礼拜六水汽会稍多。好，桃园以北的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雨的这个情形了。好，都提醒朋友，南北的温差天气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好，如果你要北上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丁晓文、林隆璇等人的一首大合唱《飞扬的青春》。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来，7:14。好，目前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要请特别注意当心。好，路况来看一下了。目前在台78线啊，10月6号到7号，那么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6点钟，台78线往东封闭施工的是39公里到43公里。好，在未来和七河暗起高点到隔天头早的点在78线往东39公里到43公里是封起来施工的这个情形，天气的朋友注意一下。台84线在北门这在接待61线讲有物件落下来，有东西的掉落，提醒朋友都请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气象到三港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帮忙。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聊民生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咱们的台南。好的，那么目前这个时间点说是在台南关田的菱角产季。好，菱角的季节啦，在这个时间点。好，在田间可以看到这个农民们在水中来回采收的景象。村落内常常看到三五的民众聚集在一块剥菱角。好，那么第二期的菱角花受到八月下旬跟将近一个月的这个雨势的影响，所以产量变少。好，那么天气又炎热，所以呢菱角买气不是挺好的，但是价格跟去年是同期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好，那么

官员区农会来表示说，菱角呢共有五期花好、哦、回绿，八月下旬呢豪雨下得太久了，所以造成不少第二期的花就烂掉了，好、哦、结果率不好，产量呢比同期大概少了三分之一，那么目前秋天过了一半了，气温还是挺高的，民众吃菱角的意愿是有降低的一个情形、哦、会影响到买气，所以价格没有调涨。来，关田区的菱角种植面积大概有300公顷，年产量大概是4000公吨。关田区公所预计啊，在10月17、18在关田的葫芦皮来举办菱角节的活动，来帮忙行销一下菱角。好，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菱角登顶席哦，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时期呀，可以呢让民众来吃个当季的这个好吃的菱角哦。

好的，时间来到早上的7:18了。好，你在哪里呀？好，也记得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好，路况呢就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刚刚说到吃菱角，其实菱角也是一个蛮营养丰富的一个食物，而且呢这个菱角田有非常珍贵的水蛭，也就是菱角鸟，菱角鸟漂亮的水蛭，在官田这个地方也算是呢很特殊的一个代表。好，也是相当稀有的一种鸟种。好，吃菱角也就是直接对水蛭有帮助。好，也帮助了它，因为它喜欢在菱角田生活。好，所以你的吃了菱角，农民才会愿意栽种菱角，那么有了菱角，好，菱角田水蛭呢才能够在这个地方这个菱角田当中继续繁衍生活下去。好，它也是一个生态的指标。好，所以呢帮助水蛭。好，每个人可以做什么，也就是吃菱角。好，很简单的吃菱角，你就可以帮助到水蛭的繁衍生活。好，水蛭是珍贵的这个稀有的鸟类，在台湾努力的让它族群扩大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呢大家要吃菱角。好，那么来帮助水蛭。好，这个时间点你到了官田的台一线，好，官田台一线四周围你还看得到有菱角田，也可能也可以目睹到这个水蛭菱角鸟的身影哦。好，那么它现在呢应该是繁殖期差不多过了哈。好，还是有长长的尾羽。好，那么如果不是繁殖期的话它就没有尾羽了。好，现在呢繁殖期也差不多结束，但是有一些还有在繁殖的，有一些这个尾巴繁殖羽还在的哈，它就可以变身为漂亮的水蛭啊。好，我们来听邵大伦的这首《变身变心》。

0: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1: 好，7:25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在台南市的北区中一路三段街长贤街进行道路工程，那么从10月5号一直到11月5号会进行这个交通维护的这个改道。好，所以呢，要提醒我们的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好，台84线北门端接台61线的掉落物啊，麻烦朋友注意啦。好，后续的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是薛岳的摇滚舞台。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来，7:29了，好好，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7:30，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六之前，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约21到25度，局部平地需防19度的低温。另外，国庆连假前段，迎风面的水汽稍微增加，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需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昨天在总统府前展开国庆大会预演，今年集结超过20组表演团队，更邀请到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来自屏东的纳鹿湾五岳剧团将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落族人参与新生活运动及国庆游行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舞蹈，为大会揭开序幕。今年国庆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10位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儿童合唱团、金门县成人合唱团一同领唱国歌。此外，还有来自内政部警政署、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等单位超过2500位防灾士集结，带来韧性防灾、守护生命主题游行。总队长林荣辉说，
3: 这一次动员了5个梯队2500人，表现说我们内政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训练社会各界的这些防灾士，展现我们的一个社会防

0: 会真心。
1: 每年国庆大会最吸睛的国防展演同样没有缺席，今年将出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65辆挑战者重机、警政署维安特勤大队与无人机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国旗机队以及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永鹰高教机等队伍，邀请大家一同关注国庆当天正式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铁南回线金龙至龙溪间昨晚8点多发生电车线故障，部分列车受到影响。台铁公司表示，经全力抢修，已经在今天清晨6点恢复正常行驶。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结果，一批自美国进口的马铃薯检出龙葵检超标，共计339580公斤。食药署昨天晚间重申，不合格的产品外观没有发芽，退运并会流入市场，且若再发生违规，将提高抽验的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3: 这是今年2月放宽进口马铃薯发芽标准之后，首度验出不合格的马铃薯，但违规的项目不是发芽，而是没有发芽，但却验出了致命毒素龙葵键，数量多达339多公吨。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敏说：“
4: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花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抱怨的美国新鲜马铃薯检出总配糖生物碱每公斤248毫克，依据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马铃薯的总配糖生物碱限量为每公斤200毫克，这批美国的马铃薯必须脱运或销毁。
3: ATT 集团旗下的兴旺餐饮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上千只的美奈皿汤勺也在边境被拦截，因为溶出试验不合格，长期使用恐怕会有致癌风险。食药署已经提高兴旺餐饮进口抽查的强度，抽验提高到20%到50%的加强抽批，强调违规的品项全数都已经在边境退运销毁，请民众安心。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选举将近，社群平台上出现政治人物竞选应援小物分享，刑事局发现可疑账号锁定留言索取民众，以话术引导加赖私下联系，且部分账号的公开内容甚至与原贴文无关，提醒民众慎防各自外流，甚至衍生出账户遭盗领的风险。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表示，诈骗集团可能搭上热门人物及时事话题，以免费赠送降低民众戒心，再以支付运费为由引导操作，接着假冒物流客服、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或是账户验证失败等话术，要求提供个资、金融资料，甚至操作网银 ATM， 进一步诱骗提供无卡提款 QR Code 付款码，导致账户款项遭盗领。
6: 选举要到了，那所以开始就会有民众分享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的这个竞选的小物或者议员的小物，那诈骗集团他可能还是会利用的时事话题会吸引民众来做互动。这边我们要提醒民众，如果看到贴文，不论是你今天想要买东西或是看到被的这个赠送的物品，先不要马上急着留言然后加一，或是依照对方的要求去加赖。
5: 警方提醒，遇到留言加一后要求加赖或收到陌生物流认证网址，应提高警觉，切勿以只是操作网银或提供验证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资讯专线查证，也可加入165防骗宣导官方赖，掌握最新防诈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涵，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江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江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哎嘿哎，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好，7:39了。好，我们说到了这个交通安全月的主题。好，停让文化，机车安全。好，我们的口号是路口慢看停，安全伴你行。好，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呐。好，那么车辆啊要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哦。车子在走，停让要有。好，车辆遵守停让，人走在斑马线上，专心过马路，唔通路丘吉亚。好，骑车不钻缝，安全回到 home。好，遵守号志，绿灯秒数够再通过。好，这是交通安全月，不管你是骑车、开车、走路，大家都要有停让。好，那么路口交通才会安全。好，所以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好，7:40，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今麦你人伫倒位咧，赵总？好，来先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东区崇德路崇道路交叉口的事故，台84线往西起点北门交流道接台61线有掉落物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好，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在台84线往西起点这边北门交流道的路段的掉落物啊，提醒朋友注意小心。好，再看到的还有什么路况？来，在国道1号

0: 10月7号，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新营南下出口往新营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哦。好，那么往新营的匝道是可以通过的哦。好，所以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落空一个字到三天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来，持续的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好，今天我们请怡婷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1: 周先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油漆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压下安定出口后方车流是有排队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持续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而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六榕路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在部分路段车速也是有呈现偏慢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持续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北双向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目前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也是大排长龙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接下来在10月7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潭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在这里也好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号开始到10月1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连续3天，每天都会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在国庆日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的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效果，在国庆连假这3天，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怡婷的提醒喽。

0: 好，7:47了，路况后续补充0800-000-123。好，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 FM94.7。好，继续来听这首合唱歌《青春真伟大》。
1: 喂喂喂。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

0: 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7:52喽。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一下台南市地区的路况。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方开平，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市区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北向，永大路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均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南区湾里路62巷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警员方开平了，谢谢，拜拜。
2: 拜拜。
1: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来，先生到多大期？我们来到嘉义县。好，这个礼拜就是有国庆连假了，对不对？好，你们可以到位，你要去哪呢？来，十月连假来到嘉义县，文化观光局邀请民众走进梅山太平，串联了云上漫市太平茶游记。好，推出了漫游嘉义限定加码的一个活动。好，九号到十一号的活动期间，民众除了走访太平云梯，好，太平老街，还能够体验手拉胚、陶杯的刻画，品尝的在地美食啊，逛市集，欣赏了音乐表演。好，那么梅山啊，就是太平地区拥有的就是云梯，好，响叮当，这里还有茶园山景，充满了山城的特色，还有太平老街。好，这都是山区旅游好一定要来的一个地点。好，你来过没有啊？好，一定要来一下哦。好，好，来，那么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美景。好，尤其呢这个太平，好，这个茶好也是相当的知名，来到山上有茶香，又看山景，还有美食等着你呀。好，游客呢可以安排一日游也行，到太平云梯看风景。好，可以看到嘉义山城的山峦景致，那么天气好，你可以一眼望过去嘉南平原嘉义地区的地景风貌。好，那么可以感受到茶乡的文化。好，所以呢是很特别哦，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呢这边好有丰富的美景，还有美食，还有茶叶，好，特色的在地茶品，特色的太平老街，好，都可以一连串的串联起来。好，让旅游不只是到景点拍照而已，还可以走进地方哦，还可以支持在地的产业。好，了解在地有什么样的产业，加持一下在地的这些朋友，他们自己推出的一些农特产品的一个分享。好，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的来帮忙，好，来了解在地这样的一个产业。

0: 来，早上7:57了。好，路况来看一下，台南市的南区湾里路62巷口，还有在安南区的安中路2段28号。好，这里分别都还是事故。来，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中寮隧道前外侧呢，好，有油漆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在这儿哦。好，所以呢，都麻烦朋友，好，特别注意当心。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不管此刻呢，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新经台南以北的路段收听，麻烦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来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一直到早上的10点钟喽。
1: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3: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1: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2: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3: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7:59，再看一下路况的消息。来，在国道10号往东4.7，接近了仁武交流道的路肩，自小客车的故障。还有在台南市的南区湾里路62巷口，哈，台南市的南区的湾里路62巷靠加工原来是事故。在台南的安南区安中路2段28号讲原来是事故的家。来，一个有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公里之间，近日就中了水德家外山公路有拆的工程。来，国道1号北上南麻溪到高科路段持续拢车真多，哈。麻烦朋友注意一下，来，目前台车路况看到1968，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庄啊，往西路段时速大概是55左右，好，有淡薄仔慢，麻烦朋友发挥点耐心，来8点准备连线对时。
4: 不了，现在是早上8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右师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30公里左右。